ꯑꯗꯣꯝꯒꯤꯗꯃꯛ ꯇꯣꯉꯥꯟ-ꯇꯣꯉꯥꯟꯕ ꯊꯧꯔꯝ ꯀꯌꯥ ꯁꯟꯗꯣꯛꯇꯨꯅ ꯇꯥꯍꯟꯖꯔꯤꯕ ꯑꯁꯤ ꯃꯦꯒꯥꯍꯔꯁ 103.5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ꯁꯤꯗꯍꯤꯗ.

ꯃꯀꯨ ꯑꯁꯤ ꯐꯨꯠꯂꯒ ꯊꯛꯄꯗ ꯗꯥꯇꯨ ꯅꯥꯏ ꯇꯥꯕ ꯐꯩ, ꯏꯁꯤꯡ ꯄꯨꯛ ꯆꯠꯄ ꯐꯩ, ꯃꯀꯨ ꯑꯁꯤ ꯇꯛꯂꯒ ꯇꯩꯕꯗ ꯑꯄꯣꯝꯕ ꯃꯨꯟꯍꯜꯂꯤ, ꯑꯐꯨꯠꯄ ꯃꯀꯨꯒꯤ ꯃꯍꯤꯅ ꯆꯥꯕꯗ ꯇꯨꯝꯍꯜꯂꯤ, ꯀꯐ ꯕꯥꯠ ꯄꯤꯠꯇꯒꯤ ꯗꯣꯁ ꯑꯍꯨꯝꯕꯨ ꯐ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ꯃꯤꯟꯅꯁꯤ꯫

0: ꯑꯦꯛꯁꯦꯁ ꯃꯦꯝꯕ꯭ꯔꯦꯟ ꯍꯥꯏꯕ ꯑꯃꯅꯤ, ꯃꯌꯥꯝꯅ ꯏ ꯑꯦꯝ ꯏ ꯑꯦꯝ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ꯑꯗꯒꯤꯗꯤ ꯑꯃꯅ ꯄ꯭ꯔꯣꯇꯣꯟ ꯑꯦꯛꯁꯦꯁ ꯃꯦꯝꯕ꯭ꯔꯦꯟ ꯍꯥꯏꯕ ꯑꯃꯅꯤ, ꯄꯤ ꯑꯦꯝ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ꯀꯣ, ꯑꯗꯒꯤ ꯑꯃꯅ ꯁꯣꯂꯤꯗ ꯑꯣꯛꯁꯥꯏꯗ ꯑꯜꯇ꯭ꯔꯥꯖꯥ ꯍꯥꯏꯕ ꯑꯃꯅꯤ. ꯁꯤꯒꯤ ꯃꯔꯤ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ꯃꯦꯆꯨꯔ ꯑꯣꯏꯔꯕ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ꯋꯦꯜ ꯅꯣꯟ ꯑꯣꯏꯔꯕ ꯍꯥꯏꯇꯥꯔꯦꯀꯣ, ꯃꯌꯥꯝꯅ ꯃꯥꯁꯦ ꯐꯩ ꯃꯥꯁꯦ ꯌꯨꯁ ꯇꯧꯕ ꯌꯥꯔꯦ ꯍꯥꯏꯁꯦ ꯑꯜꯀꯂꯥꯏꯟꯁꯅꯤ, ꯍꯥꯏꯗꯤ ꯄ꯭ꯔꯣꯕꯟ ꯑꯣꯏꯔꯕ ꯍꯥꯏꯇꯥꯔꯦꯅꯦꯀꯣ. ꯃꯥꯒꯤ ꯂꯣꯡꯒꯤꯇꯤꯕꯤꯇꯤ ꯍꯥꯏꯗꯤ ꯑꯔꯥꯎꯟ 60,000 ꯑꯋꯔꯁ ꯔ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ꯄ꯭ꯔꯣꯕ꯭ꯂꯦꯝ ꯊꯣꯛꯇ꯭ꯔꯦ ꯈꯪꯉꯤꯁꯦ ꯑꯜꯀꯂꯥꯏꯟꯁꯅꯦꯕ. ꯁꯤꯒꯤ ꯃꯇꯝꯗ ꯅꯦꯛꯁꯇ ꯂꯥꯛꯏꯁꯤ ꯄꯦꯝ, ꯄꯦꯝꯁꯨ ꯃꯥꯁꯨ ꯃꯦꯆꯨꯔꯤꯇꯤ ꯑꯣꯏꯔꯦꯀꯣ,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ꯃꯉꯣꯟꯗ ꯑꯩꯈꯣꯏꯅ ꯌꯨꯁ ꯇꯧꯔꯤꯁꯤ ꯌꯥꯝꯅ ꯇꯥꯡꯕ ꯅꯣꯕꯦꯜ ꯃꯦꯇꯦꯜ ꯍꯥꯏꯇꯥꯔꯦꯀꯣ, ꯄ꯭ꯂꯥꯇꯤꯅꯤꯌꯝ, ꯑꯗꯨꯒ ꯔꯨꯇꯤꯅꯤꯌꯝꯁꯤ ꯌꯨꯁ ꯇꯧꯕꯅꯤꯅ ꯃꯥꯁꯦ ꯑꯦꯛꯁꯄꯦꯟꯁꯤꯞ ꯌꯥꯝ ꯑꯣꯏ. ꯑꯦꯛꯁꯄꯦꯟꯁꯤꯞ ꯑꯣꯏꯖꯔꯒꯁꯨ ꯃꯥꯒꯤ ꯑꯦꯗꯚꯥꯟꯇꯦꯖ ꯑꯦꯟ ꯗꯤꯁꯑꯦꯗꯚꯥꯟꯇꯦꯖ ꯂꯣꯏꯅ ꯂꯩ. ꯍꯧꯖꯤꯛ ꯃꯦꯆꯨꯔ ꯑꯣꯏꯔꯤꯁꯤꯗꯤ ꯄꯦꯝꯒ ꯃꯥꯔꯀꯦꯠꯇ ꯁꯤꯖꯤꯟꯅꯔꯤꯁꯤꯕꯨ ꯄꯦꯝꯒ ꯑꯜꯀꯂꯥꯏꯟꯅꯦꯕꯀꯣ. ꯄꯦꯝꯁꯤ ꯏꯟꯗꯤꯌꯥꯗ ꯌꯨꯁ ꯇꯧꯔꯦ, ꯏꯟꯗꯤꯌꯥꯒꯤ ꯁꯝ ꯀꯝꯄꯅꯤ ꯈꯔꯗ ꯌꯨꯁ ꯇꯧꯔꯒ ꯍꯥꯏꯗ꯭ꯔꯣꯖꯟ ꯁꯨꯡꯕ ꯍꯧꯔꯦ. ꯄꯦꯝꯒꯤ ꯑꯦꯗꯚꯥꯟꯇꯦꯖꯅ ꯀꯔꯤꯅꯣ ꯍꯥꯏꯕꯁꯤꯗ ꯔꯤꯅ꯭ꯌꯨꯋꯦꯕꯜ ꯏꯅꯔꯖꯤꯁꯦ, ꯑꯩꯅ ꯉꯁꯥꯏ
1: ꯇꯨꯡꯂꯝꯆꯠꯀꯤꯗꯃꯛ ꯒ꯭ꯔꯤꯟ ꯍꯥꯏꯗ꯭ꯔꯣꯖꯦꯟ ꯃꯊꯧ ꯇꯥꯔꯛꯄ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ꯔꯤꯄꯕ꯭ꯂꯤꯛ ꯑꯣꯐ ꯀꯣꯔꯤꯌꯥꯒꯤ ꯑꯦꯗꯚꯥꯟꯁ ꯍꯥꯏꯗ꯭ꯔꯣꯖꯦꯟ ꯑꯦꯅꯔꯖꯤ ꯁꯣꯂꯨꯁꯟꯗ ꯄ꯭ꯔꯤꯟꯁꯤꯄꯜ ꯔꯤꯁꯔꯆꯔ ꯑꯣꯏ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ꯔꯥꯝ ꯕꯣꯕꯤ ꯁꯤꯡ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ꯁꯤꯗ ꯂꯣꯏꯖꯔꯦ. ꯃꯊꯪ ꯂꯩꯄꯥ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ꯄꯨꯡꯐꯝ ꯑꯁꯤꯃꯛꯇꯗ ꯑꯃꯨꯛ ꯐꯪꯕꯤꯒꯅꯤ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2: ꯉꯁꯤꯒꯤ ꯈꯣꯟꯖꯦꯜ ꯅꯥꯆꯣꯝꯗ ꯇꯥꯕꯤ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ꯁꯤꯡꯗꯤ ꯁꯪꯒꯤꯇꯥꯅ ꯃꯥꯏꯔꯛꯄꯝ ꯑꯃꯗꯤ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3: ꯃꯤꯁꯟ ꯑꯣꯄꯟ ꯕꯤ ꯑꯦ ꯑꯃꯗꯤ ꯑꯦꯝ ꯑꯦ ꯇꯝꯊꯅꯤꯕꯁꯤꯡꯒꯤ ꯅꯨꯡꯉꯥꯏꯔꯕ ꯄꯥꯎꯖꯦꯜ. ꯇꯝꯕ ꯍꯦꯛ ꯂꯣꯏꯕꯒ ꯊꯕꯛ ꯐꯪ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ꯕ ꯏꯟꯗꯤꯌꯥꯒꯤ ꯏꯁꯇꯦꯠ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ꯃꯗꯤ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ꯀꯝꯄꯦꯅꯤ ꯍꯥꯏꯕꯗꯤ ꯖꯄꯥꯟ, ꯌꯨ ꯑꯦꯁ ꯑꯦ, ꯗꯨꯕꯥꯏꯅꯆꯤꯡꯕ ꯀꯟꯇ꯭ꯔꯤꯁꯤꯡꯗ ꯄ꯭ꯂꯦꯁꯃꯦꯟ ꯐꯪꯍꯟꯈ꯭ꯔꯕ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ꯈꯨꯗꯣꯡꯆꯥꯕ ꯂꯩꯔꯕ ꯀꯣꯔꯁꯁꯤꯡ ꯇꯝꯅꯅꯕ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ꯚꯣꯀꯦꯁꯟ ꯏꯁꯇꯗꯤꯁ ꯑꯦꯟ ꯏꯁ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ꯠꯗ ꯂꯥꯛꯄꯤꯔꯒ ꯑꯀꯨꯞꯄ ꯄꯥꯎ ꯂꯧꯕꯤꯌꯨ. ꯀꯣꯔꯁꯁꯤꯡ ꯑꯗꯨꯗꯤ ꯕꯤ ꯚꯣꯛ ꯑꯦꯝ ꯚꯣꯛ ꯇꯨꯔꯤꯖꯝ ꯑꯦꯟ ꯍꯣꯁꯄꯤꯇꯥꯂꯤꯇꯤ ꯃꯦꯅꯦꯁꯃꯦꯟꯠ, ꯕꯤ ꯚꯣꯛ ꯔꯤꯇꯦꯜ ꯃꯦꯅꯦꯁꯃꯦꯟꯠ ꯑꯦꯟ ꯐꯣꯔꯦꯟ ꯇ꯭ꯔꯦꯗ, ꯕꯤ ꯚꯣꯛ ꯐꯨꯗ ꯄ꯭ꯔꯣꯁꯦꯁꯤꯡ ꯑꯦꯟ ꯀ꯭ꯋꯥꯂꯤꯇꯤ ꯃꯦꯅꯦꯁꯃꯦꯟꯠ, ꯑꯦꯝ ꯚꯣꯛ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ꯁꯤꯞ ꯑꯦꯟ ꯐꯣꯔꯦꯟ ꯇ꯭ꯔꯦꯗ. ꯍꯥꯏꯔꯤꯕ ꯀꯣꯔꯁꯁꯤꯡ ꯑꯁꯤꯒꯤ ꯑꯣꯟꯂꯥꯏꯟ ꯑꯦꯄ꯭ꯂꯤꯀꯦꯁꯟ ꯊꯥꯕ ꯍꯧꯖꯔꯦ. ꯑꯗꯣꯝꯒꯤ ꯑꯉꯥꯡꯁꯤꯡ ꯇꯝ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ꯋꯦꯕꯁꯥꯏꯠ ꯅꯠꯇ꯭ꯔꯒ ꯗꯤꯄꯥꯔꯠꯃꯦꯟꯠꯗ ꯑꯊꯨꯕ ꯃꯇꯝꯗ
2: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ꯑꯌꯨꯛꯀꯤ ꯄꯨꯡ 8:30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ꯄꯥꯎ ꯇꯥꯕꯤꯔꯁꯤ.

0: ꯋꯥꯔꯛ ꯚꯥꯏꯂꯦꯟ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ꯏ, ꯋꯥꯔꯛ ꯄ꯭ꯂꯦꯁ ꯚꯥꯏꯂꯦꯟ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ꯏ, ꯑꯗꯨꯒ ꯁꯤꯉꯥꯛꯊꯣꯛꯅꯕ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 ꯇꯥꯏꯞꯁ ꯑꯣꯐ ꯑꯦꯛꯁ ꯂꯩ ꯇꯥꯔꯦ, ꯑꯩꯈꯣꯏꯒꯤ ꯔꯨꯜ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ꯀꯟꯁꯇꯤꯇ꯭ꯌꯨꯁꯟꯗ ꯌꯥꯎꯔꯤꯕ ꯑꯦꯛꯁ ꯃꯌꯥꯝꯁꯦ ꯀꯩ ꯀꯩꯅꯣ ꯀꯣ,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ꯂꯦꯟꯁ ꯑꯦꯛꯀꯤ ꯑꯦꯒꯦꯟꯁ ꯅꯣꯏꯅ ꯔꯤꯄꯣꯔꯠ ꯇꯧꯅꯤꯡꯕ ꯇꯥꯔꯒꯗꯤ ꯀꯔꯤ ꯀꯔꯤ ꯑꯦꯛꯁ ꯁꯤꯖꯤꯟꯅꯔꯒ ꯅꯣꯏꯅ ꯔꯤꯄꯣꯔꯠ ꯇꯧꯕ ꯌꯥꯏ ꯍꯥꯏꯕꯁꯤꯁꯨ ꯑꯩꯈꯣꯏ ꯁꯨꯛꯍꯥꯏꯅ ꯇꯥꯛ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ꯐꯦꯃꯤꯂꯤ ꯑꯃꯗꯤ ꯁꯣꯁꯥꯏꯇꯤꯗ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ꯗꯤꯐ꯭ꯔꯦꯟ ꯖꯦꯟꯗꯔ ꯃꯌꯥꯝꯁꯤꯒꯤ ꯄ꯭ꯔꯦꯛꯇꯤꯁꯦꯁ ꯃꯌꯥꯝ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ꯏ, ꯄꯦꯇ꯭ꯔꯤꯌꯥꯔꯀꯦꯜ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ꯅꯨꯄꯥꯅ ꯈꯨꯠꯂꯤꯡꯕ ꯁꯃꯥꯖ ꯍꯥꯏꯕꯁꯦ ꯀꯃꯥꯏꯅ ꯑꯣꯏꯔꯛꯏ, ꯑꯩꯈꯣꯏꯒꯤ ꯁꯃꯥꯖ ꯑꯁꯦ ꯅꯨꯄꯥꯅ ꯈꯨꯠꯂꯤꯡꯕ ꯁꯃꯥꯖꯇꯒꯤ ꯑꯣꯏꯈꯤꯕ꯭ꯔꯥ, ꯑꯁꯨꯝꯕꯒꯤ ꯑꯩꯈꯣꯏꯁꯦ ꯃꯦꯇ꯭ꯔꯤꯌꯥꯔꯀꯦꯜ ꯁꯤꯁꯇꯦꯝ ꯑꯣꯏꯔꯝꯃꯦꯕ ꯍꯥꯟꯅ ꯃꯩꯇꯩꯒꯤ ꯁꯣꯁꯥꯏꯇꯤꯁꯦ, ꯃꯦꯇ꯭ꯔꯤꯂꯤꯅꯤꯌꯦꯜ ꯍꯥꯏ ꯇꯥꯔꯦꯀꯣ. ꯑꯩꯈꯣꯏ ꯍꯧꯖꯤꯛ ꯂꯥꯛꯂꯤꯁꯤꯗꯤ ꯏꯃꯥ ꯄꯥꯟꯊꯣꯏꯕꯤ ꯀꯣ ꯏꯃꯣꯏꯅꯨ ꯂꯥꯛꯂꯤꯕ ꯃꯌꯥꯝꯁꯦ ꯁꯤꯁꯤꯅ ꯇꯥꯛꯄꯅꯦꯕ ꯑꯩꯈꯣꯏꯒꯤ ꯃꯦꯇ꯭ꯔꯤꯂꯤꯅꯤꯌꯦꯜ. ꯑꯗꯨꯅ ꯅꯨꯄꯤꯒꯤ ꯏꯝꯄꯣꯔꯇꯦꯟꯁꯁꯦ ꯑꯩꯈꯣꯏꯒꯤ ꯁꯣꯁꯥꯏꯇꯤꯗꯁꯨ ꯑꯗꯨꯝ ꯍꯥꯟꯅ ꯄꯤꯔꯝꯕꯅꯤꯅ ꯍꯧꯖꯤꯛ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ꯁꯤꯗ ꯑꯩꯈꯣꯏꯅ ꯅꯨꯄꯤ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ꯄꯤꯗ꯭ꯔꯒꯁꯨ ꯑꯩꯈꯣꯏꯗꯤ ꯄꯤꯐꯝ ꯊꯣꯛꯏ, ꯅꯨꯄꯥ ꯅꯨꯄꯤ ꯈꯨꯃꯥꯡ ꯆꯥꯎꯁꯤꯟꯃꯤꯟꯅꯔꯒꯗꯕ ꯄ꯭ꯔꯤꯊꯤꯕꯤ ꯑꯁꯦ ꯆꯥꯎꯈꯠꯀꯗꯕꯅꯤ ꯍꯥꯏꯕꯁꯦ 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ꯅ ꯌꯥꯝꯅ ꯁꯨꯒꯥꯏꯅ ꯑꯩꯈꯣꯏꯒꯤ ꯁꯤꯒꯤ
1: ꯀꯣꯔꯁ
0: ꯃꯇꯥꯡ ꯑꯁꯤꯗ
1: ꯑꯗꯨꯅꯤ ꯑꯣꯖꯥ ꯑꯃꯗ ꯄꯤꯔꯤꯕ ꯇ꯭ꯔꯦꯅꯤ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ꯒꯤ ꯕꯤ.ꯑꯦꯗ ꯀꯣꯔꯁꯅ ꯄꯤꯔꯤꯕ ꯀꯥꯟꯅꯕꯁꯤꯗ ꯑꯣꯖꯥ ꯐꯖ ꯐꯖꯔꯕ ꯀꯥꯟꯅꯔꯕ ꯋꯥꯐꯝ ꯃꯌꯥ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 ꯑꯣꯖꯥ, ꯏꯃꯥꯟ ꯏꯃꯥꯟꯁꯨ ꯑꯗꯨꯝ ꯃꯥꯟꯅ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ꯏꯅ ꯄꯤꯔꯤꯕꯁꯦ ꯑꯣꯖꯥ. ꯑꯗꯣ ꯃꯈꯥꯗ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ꯑꯩꯈꯣꯏ ꯍꯧꯖꯤꯛꯁꯦ ꯃꯍꯩꯔꯣꯏꯁꯤꯡꯁꯦ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ꯁꯣꯐ ꯁ꯭ꯀꯤꯜ ꯂꯥꯏꯐ ꯁ꯭ꯀꯤꯜꯒ ꯑꯗꯨꯝ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ꯄꯤꯗꯅ ꯑꯩꯈꯣꯏꯒꯤ ꯇꯝꯐꯝ ꯇꯣꯉꯥꯟꯅꯒꯁꯨ ꯑꯗꯨꯝ ꯂꯩ, ꯑꯗꯣ ꯕꯤ.ꯑꯦꯗ ꯀꯣꯔꯁꯁꯤꯗ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ꯕ꯭ꯂꯦꯝ ꯁꯣꯜꯚꯤꯡ ꯁ꯭ꯀꯤꯜ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ꯒꯤꯁꯦ ꯑꯩꯈꯣꯏ ꯑꯗꯨꯝ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ꯈꯣꯏꯅ ꯄꯥꯝꯂꯤꯕ ꯂꯤꯗꯔꯁꯤꯞ ꯀ꯭ꯋꯥꯂꯤꯇꯤ ꯂꯩꯒꯗꯧ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ꯇꯣꯉꯥꯟꯕ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ꯒꯨꯝꯕꯁꯤꯁꯨ ꯕꯤ.ꯑꯦꯗ ꯀꯣꯔꯁꯁꯤꯒꯤ ꯃꯅꯨꯡꯗ ꯊꯤꯑꯣꯔꯤ ꯄ꯭ꯔꯦꯛꯇꯤꯀꯦꯜ ꯑꯦꯛꯇꯤꯚꯤꯇꯤ ꯃꯌꯥꯝꯁꯤꯅ ꯁꯣꯏꯗꯅꯃꯛꯀꯤ ꯑꯦꯟꯍꯥꯟꯁ ꯇꯧ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ꯁꯤ ꯃꯇꯥꯡꯗꯁꯨ ꯑꯝꯇꯪ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ꯌꯥꯝꯅ ꯆꯨꯝꯃꯤ, ꯕꯤ.ꯑꯦꯗ ꯀꯣꯔꯁꯁꯤꯗ ꯄꯤꯔꯤꯕ ꯁ꯭ꯀꯤꯜ ꯃꯌꯥꯝꯁꯦ ꯂꯔꯟ ꯇꯧꯔꯤꯕ ꯍꯥꯏꯕꯗꯤ ꯃꯣꯏꯅ ꯁꯥꯇ꯭ꯔ ꯑꯃꯅ ꯇꯝꯃꯛꯏꯕ ꯁ꯭ꯀꯤꯜ ꯃꯌꯥꯝꯁꯦ ꯗꯥꯏꯔꯦꯛꯂꯤ ꯇꯝꯗ꯭ꯔꯒꯁꯨ ꯏꯟꯗꯥꯏꯔꯦꯛꯂꯤ ꯁ꯭ꯀꯤꯜ ꯃꯌꯥꯝꯁꯦ ꯇꯝꯃꯦꯕ.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 ꯍꯥꯏꯕꯤꯈꯤꯕꯗ ꯍꯧꯖꯤꯛ ꯗꯦꯕꯗꯇꯅ,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 ꯍꯥꯏꯕꯁꯦ ꯑꯆꯨꯝꯕꯗꯤ ꯋꯥꯈꯜ ꯈꯜꯍꯟꯕ ꯍꯥꯏꯕꯅꯦꯕ, ꯀ꯭ꯋꯦꯁꯅꯤꯡ ꯍꯥꯏꯕꯅꯦꯕ.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ꯇꯦꯛꯁ ꯕꯨꯛ ꯑꯦꯅꯥꯂꯤꯁꯤꯁ ꯍꯥꯏꯅ ꯑꯃ ꯌꯥꯎꯈꯤꯕꯗꯣ, ꯇꯦꯛꯁ ꯕꯨꯛ ꯑꯦꯅꯥꯂꯥꯏꯁꯤ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ꯋꯥꯈꯟ ꯊꯥꯗꯔꯒ ꯇꯦꯛꯁ ꯕꯨꯛ ꯑꯁꯦ ꯇꯝꯂꯤꯕ ꯑꯉꯥꯡꯗꯨꯒꯤ ꯆꯍꯤ ꯃꯇꯥꯡꯒ ꯆꯥꯟꯅꯕ꯭ꯔꯥ, ꯁꯤꯖꯤꯟꯅꯔꯤꯕ ꯋꯥꯍꯩ ꯋꯥꯇꯥꯁꯤꯡꯁꯦ ꯆꯥꯟꯅꯕ꯭ꯔꯥ ꯍꯥꯏꯅ ꯑꯦꯅꯥꯂꯥꯏꯁ ꯇꯧ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ꯃꯣꯏꯒꯤ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 ꯁ꯭ꯀꯤꯜꯁꯦ ꯗꯦꯚꯂꯞ ꯇꯧꯔꯛꯏꯅꯦꯕ. ꯑꯗꯨꯈꯛꯇꯪ ꯅꯠꯇꯕꯗ ꯁꯤꯒꯤ ꯁ꯭ꯀꯤꯜ ꯃꯌꯥꯝꯁꯦ ꯃꯣꯏꯒꯤ ꯗꯦꯚꯂꯞ ꯇꯧꯈ꯭ꯔꯕꯅꯤꯅ ꯍꯧꯖꯤꯛ ꯕꯤ.ꯑꯦꯗ ꯄꯥꯁ ꯇꯧꯔꯕ ꯁ꯭ꯇꯨꯗꯦꯟ ꯑꯃ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ꯄꯤꯔꯕ ꯋꯥꯠꯁꯑꯦꯞꯇ ꯃꯦꯁꯦꯖ ꯑꯃ ꯊꯥꯅꯔꯛꯑꯦ ꯐꯣꯔꯋꯥꯔꯗꯤꯡ ꯇꯧꯔꯒ, ꯐꯣꯔꯋꯥꯔꯗ ꯃꯦꯁꯦꯖꯁꯦ ꯍꯧꯖꯤꯛꯀꯤ ꯕꯤ.ꯑꯦꯗ ꯇꯝꯃꯤꯕ ꯁꯥꯇ꯭ꯔꯗꯨꯗꯤ ꯈꯟꯗꯣꯏꯅꯦꯕ ꯍꯧꯖꯤꯛ ꯃꯥꯁꯦ ꯀ꯭ꯔꯤꯇꯤꯀꯦꯜꯂꯤ ꯈꯟꯗꯣꯔꯤꯕꯅꯤ, ꯊꯥꯔꯛꯂꯤꯕ ꯃꯦꯁꯦꯖ ꯑꯁꯦ ꯑꯩꯅ ꯐꯣꯔꯋꯥꯔꯗ ꯇꯧꯁꯤꯔ ꯇꯧꯒꯨꯝꯁꯤꯔ, ꯏꯁ ꯏꯠ ꯑꯣꯊꯦꯟꯇꯤꯛ ꯑꯣꯏꯕ꯭ꯔꯥ ꯑꯣꯏꯗꯕ꯭ꯔꯥ ꯍꯥꯏꯕꯒꯤ ꯃꯉꯣꯟꯗ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 ꯁ꯭ꯀꯤꯜꯁꯦ ꯁꯣꯏꯗꯅ ꯌꯥꯎꯔꯛꯀꯅꯤ. ꯃꯥꯅ ꯈꯟꯊꯔꯒ ꯏꯗꯔ ꯃꯁꯤ ꯐꯦꯛꯅꯤ ꯅꯠꯇ꯭ꯔꯒ ꯆꯨꯝꯃꯤ ꯍꯥꯏꯕꯁꯦ ꯃꯥꯅ ꯃꯥꯒꯤ ꯀ꯭ꯔꯤꯇꯤꯀꯦꯜ ꯊꯤꯡꯀꯤꯡ ꯁ꯭ꯀꯤꯜꯗꯣ ꯃꯥꯅ ꯗꯦꯚꯂꯞ ꯇꯧꯈ꯭ꯔꯕꯅꯤꯅ ꯃꯥ ꯑꯗꯨ ꯁꯤꯖꯤꯟꯅꯔꯛꯀꯅꯤ, ꯄꯨꯟꯁꯤꯗ ꯁꯤꯖꯤꯟꯅꯔꯛꯀꯗꯕ ꯁ꯭ꯀꯤꯜꯅꯤꯀꯣ. ꯑꯗꯨꯒ ꯄ꯭ꯔꯣꯕ꯭ꯂꯦꯝ ꯁꯣꯜꯚꯤꯡ, ꯌꯦꯁ ꯄ꯭ꯔꯣꯕ꯭ꯂꯦꯝ ꯁꯣꯜꯚꯤꯡ ꯑ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ꯁꯦ ꯄ꯭ꯔꯣꯕ꯭ꯂꯦꯝꯒꯤ ꯄ꯭ꯔꯣꯕ꯭ꯂꯦꯝ ꯉꯥꯛꯇꯅꯤ, ꯑꯦꯕ꯭ꯔꯤꯗꯦ ꯄ꯭ꯔꯣꯕ꯭ꯂꯦꯝꯅ ꯄꯤꯛꯊꯜꯂꯕꯅꯤ. ꯑꯗꯨꯅ ꯕꯤ.ꯑꯦꯗꯀꯤ ꯀꯣꯔꯁꯇꯁꯨ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 ꯂꯥꯛꯏ, ꯁ꯭ꯇꯨꯗꯦꯟ ꯃꯌꯥꯝꯗꯨꯅ ꯃꯣꯏ ꯃꯁꯥꯒꯤ ꯃꯁꯥꯒꯤ ꯋꯥꯈꯜꯂꯣꯟ ꯊꯥꯗꯖꯔꯒ ꯃꯣꯏꯒꯤ ꯄ꯭ꯔꯣꯕ꯭ꯂꯦꯝꯁꯤꯡꯗꯣ ꯁꯣꯜꯚ ꯇꯧꯅꯕ ꯍꯣꯠꯅꯖꯈꯤꯕꯗꯣ ꯃꯌꯥꯝ ꯌꯥꯎꯏ.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ꯏꯟ ꯗ ꯃꯤꯗꯜ ꯑꯣꯐ ꯀ꯭ꯂꯥꯁꯔꯨꯝꯒꯤ ꯀ꯭ꯂꯥꯁ ꯀꯟꯅ ꯑꯩꯈꯣꯏ ꯑꯥꯏ.ꯁꯤ.ꯇꯤ ꯀ꯭ꯂꯥꯁ ꯇꯧꯔꯛꯄꯗ ꯏꯂꯦꯛꯇ꯭ꯔꯤꯁꯤꯇꯤꯁꯦ ꯐꯠꯂꯥꯎꯅ ꯆꯠꯈ꯭ꯔꯣ, ꯆꯠꯈ꯭ꯔꯤꯕ ꯃꯇꯝꯁꯤꯗ ꯁꯥꯇ꯭ꯔꯁꯤꯡꯗꯨꯅ ꯃꯣꯏꯁꯦ ꯁꯤꯒꯤ ꯄ꯭ꯔꯣꯕ꯭ꯂꯦꯝꯁꯦ ꯀꯃꯥꯏꯅ ꯁꯣꯜꯚ ꯇꯧꯒꯗꯒꯦ ꯃꯣꯏ ꯈꯟꯗꯣꯔꯤꯕꯅꯦꯕ. ꯑꯣꯖꯥ ꯑꯗꯨꯅꯁꯨ ꯑꯩꯈꯣꯏ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ꯄ꯭ꯔꯥꯛꯇꯤꯀꯦꯜ ꯇꯧꯔꯝꯕꯁꯦ ꯊꯤꯑꯣꯔꯤꯗꯪ ꯇꯥꯊꯔꯁꯤ ꯅꯠꯇ꯭ꯔꯒ ꯉꯥꯏꯍꯥꯛꯇꯪ ꯃꯄꯥꯟ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 ꯈꯟꯅꯔꯨ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ꯂꯥꯏꯕ꯭ꯔꯦꯔꯤ ꯚꯤꯖꯤꯠ ꯇꯧꯔꯨꯁꯤꯔ ꯍꯥꯏꯕꯒꯤ ꯃꯣꯏꯗ ꯑꯗꯨꯒꯨꯝꯕꯒꯤ ꯀꯩꯅꯣ ꯑꯃꯈꯛ ꯄꯤꯕꯤꯔꯛꯇꯣꯏꯅꯦꯕ. ꯑꯗꯨꯅ 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ꯒꯤ ꯃꯇꯥꯡꯗꯁꯨ ꯍꯥꯏꯗꯤ ꯄ꯭ꯔꯣꯕ꯭ꯂꯦꯝ ꯁꯣꯜꯚꯤꯡꯒꯤ ꯁꯤ ꯁ꯭ꯀꯤꯜꯁꯦ ꯂꯩꯔꯕꯅꯤꯅ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ꯁꯦ ꯀꯃꯥꯏꯅ ꯀ꯭ꯂꯤꯟ ꯇꯧꯍꯟ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ꯀꯣꯁꯤꯁꯇꯦꯝꯁꯦ ꯀꯃꯥꯏꯅ ꯐꯒꯠꯍꯟ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ꯗꯨꯀꯦꯁꯟ ꯁꯤꯁꯇꯦꯝꯁꯦ ꯀꯃꯥꯏꯅ ꯐꯒꯠꯍꯟꯁꯤꯒꯦ ꯍꯥꯏꯕ ꯁꯤꯒꯨꯝꯕ ꯀ꯭ꯋꯦꯁꯟ ꯃꯌꯥꯝ ꯄ꯭ꯔꯣꯕ꯭ꯂꯦꯝ ꯃꯌꯥꯝꯁꯦ ꯇꯞꯅ ꯄ꯭ꯔꯣꯖꯦꯛ ꯋꯥꯔꯛ ꯑꯣꯏꯅꯁꯨ ꯇꯧꯍꯜꯂꯦ. ꯁꯤꯒꯨꯝꯕ ꯃꯌꯥꯝꯁꯤꯅ ꯃꯣꯏꯗ ꯄꯨꯟꯁꯤꯒꯤ ꯄ꯭ꯔꯣꯕ꯭ꯂꯦꯝ ꯃꯆꯥ ꯃꯆꯥ ꯑꯆꯧꯕ ꯑꯩꯈꯣꯏꯅ ꯋꯥꯈꯜ ꯈꯟꯊꯔꯒ ꯁꯣꯜꯚ ꯇꯧꯕꯒꯤ ꯁ꯭ꯀꯤꯜꯁꯦ ꯃꯈꯣꯏꯗ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ꯃꯔꯝꯗꯤ ꯃꯁꯤ ꯑꯗꯨꯝ ꯇꯧꯈ꯭ꯔꯕꯅꯤꯅ ꯆꯍꯤ ꯑꯅꯤ ꯆꯨꯞꯅ
1: ꯐꯖꯔꯕ ꯋꯥꯐꯝ ꯉꯥꯛꯇꯅꯤ ꯑꯣꯖꯥ. ꯑꯩꯅ ꯍꯧꯖꯤꯛ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ꯖꯥꯒꯤ ꯄꯨꯟꯁꯤꯗ ꯕꯤ.ꯑꯦꯗ ꯇ꯭ꯔꯦꯅꯤ ꯃꯌꯥꯝ ꯑꯃ ꯊꯦꯡꯅꯕꯤꯔꯝꯃꯅꯤ ꯀꯣ, ꯗꯤ.ꯑꯦꯝ ꯀꯣꯂꯦꯖ ꯑꯣꯐ ꯇꯤꯆꯔ ꯏꯗꯨꯀꯦꯁꯟꯗ ꯕꯤ.ꯑꯦꯗ
0: skills asuki mate khange madudi aina huji classroom da aina hana tambiramba mawongse sidigi pura hongdok la

ꯃꯊꯪꯗ ꯊꯦꯡꯅꯖꯔꯤꯕ ꯃꯦꯁꯦ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ꯁꯦꯁ ꯊꯥꯕꯤꯔꯛꯂꯤꯕꯅ ꯍꯩꯔꯣꯛ ꯄꯥꯔꯠ ꯇꯨ ꯕꯤꯅꯤ ꯃꯟꯗꯣꯞ ꯃꯌꯥ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ꯄ꯭ꯔꯦꯝꯖꯤꯠ ꯇꯣꯞ ꯃꯈꯥ ꯂꯩꯀꯥꯏꯗꯒꯤ ꯑꯁꯥ ꯀꯨꯃꯥꯔ ꯑꯃꯗꯤ ꯃꯣꯏꯔꯥꯡꯒꯝꯄꯨ ꯅꯥꯀꯨꯞꯄꯤ ꯐꯥꯔꯝ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ꯏꯅꯥꯎ ꯂꯣꯏꯅꯅ ꯔꯦꯗꯤꯑꯣ ꯇꯥꯕꯤꯔꯤꯕ ꯄꯨꯝꯅꯃꯛꯀ ꯇꯥꯃꯤꯟꯅꯖꯒꯦ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ꯡꯅ ꯁꯩꯁꯛꯂꯤꯕ ꯊꯤꯡꯕꯥꯏꯖꯝ ꯁ꯭ꯌꯥꯝꯆꯥ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0: 妈，
1: 哎妈，一边妈，你咋了，爱的呢？
0: 该女妈那忙过去的，那谈谈么么么么，错来了没得不？
1: 那爸给顾问讨论的，还应当爱的，米罗那个来得不是的呢？一妈那爸可这都那说错了吧你的？
0: 该都不给妈那话对呢？那啥垃圾的，还是给妈一下打那个，阿娃了爸不那么来罗那个罗的是不？
1: 一家不这不给弄爱的，那的，那我咋个啥也不罗？
0: 咋的的？俺们啥么出来了不呢？姨妈个啥么那得不贵的呢？哎，啥都痛啊个！啥啥那个姨妈个亏你个天都砸了去。
1: 路里不的那边嘛，哎呀，都那整个的不破烂在人心多，好几跑不一了的耶。
0: 把么都给破 number 姨妈那个来着？
1: 破 number 不的来呢？
0: 我是阿杜的姨妈那个的废话对吧？整个的不破烂在人心啊，都一边哦，阿杜个 WhatsApp 的他罗那海那个路的都不。
1: 一下拉过去的。我看老心黑土一大，没有一般那么傻婆，这把给弄来这把是的，那傻婆这把没那个的，看那么累过，弄来的，一买上那边俺傻个多，羡慕了个，那皮那肉个都红土了个呢，傻困的上我过，
0: 会吗？俺就傻他们那累了吧呢，
1: 傻傻了个呢，一买傻，该跳了木傻了些，
0: 会吗？

0: 喂，爸母，
1: 放囡仔吧，老你放囡仔老，你爸母的过年老年了，你爸呢呢，等那什么给俺打了不行，俺受苦不行，我呢挨了过年了吧？
0: 喂，爸母，
1: 老你爸过年老，
2: 那小爸母你要拉开，爸母，老。

ꯊꯣꯡꯒ꯭ꯔꯝ ꯂꯛꯁꯃꯤ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 ꯃꯈꯜ ꯃꯊꯦꯜꯒꯤ ꯊꯧꯔꯝ ꯀꯌꯥ ꯂꯦꯞꯇꯅ ꯇꯥꯕꯤꯔꯦ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ꯑꯪ ꯇꯥꯃꯣ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ꯈꯥꯏꯗꯦꯝ ꯏꯃꯣꯅ ꯁꯩꯔꯦꯡꯕ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ꯐꯥꯔꯃꯥꯁꯤꯒꯤ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 ꯑꯣꯏꯅ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ꯃꯤꯁꯇꯔ ꯂꯀꯤ ꯄ꯭ꯌꯥꯔꯤ ꯐꯥꯔꯃꯥꯁꯤꯗꯒꯤ ꯁꯗꯥꯅꯟꯗ ꯁꯔꯤꯇꯥ ꯒꯁꯃꯤꯔꯃꯗꯤ ꯕꯦꯕꯤ 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ꯅꯍꯥꯁꯤꯡꯕꯨ ꯉꯝꯗꯦꯕꯀꯣ ꯃꯥꯏ ꯃꯥꯏ ꯊꯕꯛ ꯆꯤꯟꯅꯕꯅꯤꯅ. ꯑꯗꯨ ꯅꯍꯥꯁꯤꯡꯗꯤ ꯑꯃꯨꯛ ꯆꯠꯄ ꯈꯣꯠꯄ ꯍꯥꯏꯗꯤ ꯃꯇꯝ ꯁꯤꯒꯤ ꯆꯠꯅꯕꯤ ꯌꯥꯎꯕ
1: ꯃꯥꯅꯦ
0: ꯐꯪꯕꯅꯤꯅ
1: ꯃꯥꯅꯦ ꯑꯗꯨ ꯆꯤꯟꯅꯕ
0: ꯈꯔꯕꯨ ꯐꯪꯉꯤꯕꯀꯣ. ꯑꯗꯨꯒ ꯃꯃꯥꯡꯗꯁꯨ ꯑꯩꯈꯣꯏꯒꯤ ꯉꯁꯤꯗꯒꯤꯅ ꯆꯍꯤ ꯑꯩꯈꯣꯏꯒꯤ 15 ꯃꯃꯥꯡ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ꯂꯥꯏꯔꯤꯛ ꯍꯥꯏꯕ ꯊꯤꯕ ꯀꯥꯂꯦꯟꯒꯤ ꯅꯨꯡꯁꯥ ꯑꯁꯤ ꯑꯩꯈꯣꯏ ꯉꯥꯛꯇꯪ ꯄꯣꯊꯥꯃꯤꯟꯅꯅꯕ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ꯑꯍꯟꯁꯤꯡꯒꯤꯗꯃꯛꯇ ꯍꯥꯏꯇꯥꯔꯦ, ꯂꯥꯏꯔꯤꯛ ꯍꯥꯏꯕ ꯊꯤꯕꯒꯤ ꯊꯕꯛ ꯀꯥꯁꯦ ꯁꯨꯝ ꯇꯧꯔꯝꯃꯦ. ꯑꯗꯨ ꯍꯧꯖꯤꯛꯇꯤ ꯁꯨꯝ ꯃꯁꯤꯒꯤ ꯄꯣꯠꯁꯤꯁꯨ ꯈꯤꯇꯪ ꯍꯟꯊꯕ ꯃꯥꯜꯂꯦ, ꯇꯥꯕ ꯐꯪꯈꯤꯗ꯭ꯔꯦꯕꯀꯣ. ꯑꯗꯨ ꯌꯥꯝ
1: ꯃꯥꯅꯦ
0: ꯐꯖꯅ
1: ꯃꯥꯅꯦ
0: ꯌꯥꯝ ꯋꯥꯈꯜꯂꯣꯟꯅꯦ ꯁꯪꯕꯥꯟꯅꯕꯤꯅ ꯄꯨꯈꯠꯄꯤꯔꯛꯄꯀꯣ. ꯁꯣꯏꯗꯅ
1: ꯍꯣꯏ
0: ꯇꯥꯕꯤ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ꯈꯣꯏꯒꯤ ꯂꯩꯀꯥꯏꯒꯤ ꯀ꯭ꯂꯕ ꯑꯣꯏꯔꯣ ꯀꯩ ꯑꯣꯏꯔꯣ ꯂꯩꯀꯥꯏ ꯂꯩꯀꯥꯏꯒꯤ ꯍꯥꯏꯖꯕ
1: ꯑꯧ
0: ꯇꯥꯔꯦ, ꯑꯗꯨꯅ
1: ꯃꯥꯅꯦ
0: ꯑꯃꯨꯛ
1: ꯃꯦꯗꯥꯝ ꯁꯨꯃꯥꯏꯅ
0: ꯈꯪꯊꯕꯤꯔꯛꯑꯣ.
1: ꯍꯥꯏꯖꯕꯗꯤꯀꯣ.
0: ꯍꯣꯏ ꯍꯣꯏ
1: ꯑꯩꯈꯣꯏ ꯁ꯭ꯋꯥꯏꯒꯤꯁꯦ ꯁꯦꯜꯦꯛ ꯒ꯭ꯔꯨꯞꯁꯦ ꯌꯥꯝ ꯀꯜꯂꯦꯕꯀꯣ, ꯔꯨꯔꯦꯜ ꯑꯦꯔꯤꯌꯥꯁꯤꯡꯁꯦ. ꯑꯗꯨꯗꯨꯅ ꯁꯦꯜꯦꯛ ꯒ꯭ꯔꯨꯞꯇ ꯁꯤꯟꯅꯕꯤꯔꯒꯁꯨ ꯑꯁꯨꯝ ꯑꯀꯥꯏꯕ ꯂꯩꯇꯦꯕꯀꯣ.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ꯝ ꯀ꯭ꯂꯕ ꯅꯪ ꯃꯃꯥꯁꯨ ꯀ꯭ꯂꯕꯅ ꯑꯗꯨꯝ ꯌꯨꯠꯇ ꯑꯣꯏꯔꯁꯨ ꯑꯗꯨꯝ ꯑꯗꯨꯃꯥꯏꯅ ꯁꯤꯟꯅꯔꯒ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ꯃꯥꯏꯅ ꯑꯍꯟꯁꯤꯡꯁꯦ ꯑꯃꯨꯛ ꯑꯃꯨꯛ ꯄꯨꯜꯍꯜꯂꯒꯗꯤ ꯃꯣꯏ ꯋꯥꯔꯤ ꯁꯥꯟꯅꯕ, ꯊꯥꯏꯅꯒꯤ ꯋꯥꯔꯤ, ꯍꯧꯖꯤꯛꯀꯤ ꯋꯥꯔꯤ ꯂꯩꯗꯅꯀꯣ, ꯁꯨꯝ ꯁꯨꯃꯥꯏꯅ ꯁꯥꯟꯅꯔꯒꯗꯤ ꯃꯣꯏꯁꯨ ꯅꯨꯡꯉꯥꯏꯖꯕꯤꯗꯣ.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ꯝ ꯑꯩꯈꯣꯏꯗ ꯆꯠꯄ ꯃꯇꯝꯗꯁꯨ ꯅꯃꯥꯗꯨ ꯀꯃꯥꯏ ꯇꯧꯔꯤ ꯈꯣꯠꯂꯤ ꯍꯪꯉꯛꯄꯁꯨ ꯑꯗꯨꯝ ꯌꯥꯎꯕ.
0: ꯃꯥꯅꯦ ꯃꯥꯅꯦ.
1: ꯑꯗꯨꯅ ꯃꯣꯏꯁꯨ ꯌꯥꯝꯅ ꯄꯤꯛꯁꯟꯕꯗꯧꯅ ꯃꯁꯨꯡ ꯁꯦꯟꯅꯕ, ꯌꯨꯝꯗꯩ ꯃꯄꯥꯟ ꯃꯉꯣꯟ ꯐꯥꯎꯗꯪꯒꯤ ꯍꯦꯟꯅ ꯊꯣꯛꯇꯕ,
0: ꯍꯣꯏ ꯍꯣꯏ.
1: ꯑ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ꯗꯕ ꯃꯦꯗꯥꯝ. ꯑꯗꯨꯗꯨꯅ ꯁꯨꯝꯕꯁꯦ ꯇꯥꯕꯤꯕ, ꯔꯦꯗꯤꯑꯣ ꯁꯤꯕ ꯇꯥꯕꯤꯕꯁꯤꯡꯅ ꯑꯩꯈꯣꯏ ꯃꯈꯥ ꯊꯣꯡꯕꯁꯤꯡꯅꯀꯣ ꯁꯤꯟꯕꯤꯔꯒ ꯑꯃꯨꯛꯇꯪ ꯇꯧꯕꯤꯔꯒ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ꯅꯤꯅ ꯍꯥꯏꯖꯔꯤ ꯃꯦꯗꯥꯝ.
0: ꯍꯣꯏ, ꯁꯪꯕꯥꯟꯅꯕꯤꯒꯤ ꯑꯄꯥꯝꯕ ꯌꯥꯝ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ꯀꯣ. ꯊꯕꯛꯇ ꯑꯣꯟꯊꯣꯔꯛꯄꯁꯨ ꯑꯣꯏꯁꯅꯨꯀꯣ,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ꯍꯦꯛ ꯗꯔꯀꯥꯔ ꯂꯩꯕ ꯃꯈꯩ ꯍꯥꯏꯖꯕ ꯇꯥꯔꯦ, ꯄꯨꯝꯅꯃꯛ
1: ꯍꯣꯏ ꯃꯦꯗꯥꯝ.
0: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ꯁꯪꯕꯥꯟꯅꯕꯤ ꯌꯥꯝ
1: ꯆꯥꯎ.
0: ꯅꯨꯡꯉꯥꯏꯖꯩ. ꯉꯁꯤꯒꯤ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ꯊꯧꯔꯝ ꯁꯔꯨꯛ ꯌꯥꯕꯤꯔꯛꯑꯒ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ꯄꯨꯈꯠꯄꯤꯔꯛꯄꯀꯣ. ꯃꯇꯨꯡ ꯇꯥꯕꯗꯁꯨ ꯑꯗꯨꯃꯛ ꯀꯣꯜ ꯇꯧꯕꯤꯔꯛꯎ, ꯃꯇꯨꯡꯗꯁꯨ ꯑꯃꯨꯛ ꯊꯦꯡꯅꯈꯤꯁꯤꯀꯣ.
1: ꯊꯥꯒꯠꯆꯔꯤ ꯃꯦꯗꯥꯝ.
0: ꯊꯥꯒꯠꯆꯔꯤ.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 ꯄꯨꯟꯅ ꯏꯁꯩ ꯑꯃ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ꯃꯤꯟꯅꯁꯤ.

ꯈꯣꯡꯊꯥꯡ ꯁꯦ ꯈꯪꯁꯤꯟꯅꯗꯦ ꯍꯥꯏꯒꯅꯨ ꯀꯅꯥꯗꯁꯨ, ꯍꯥꯏꯍꯟꯖꯅꯤꯡꯕꯅꯤ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ꯑꯩꯁꯦ ꯉꯥꯎꯔꯦ ꯅꯪꯒꯤ ꯋꯥꯈꯜꯗ, ꯑꯩꯁꯦ ꯉꯥꯎꯔꯦ ꯅꯪꯒꯤ ꯋꯥꯈꯜꯗ꯫

ꯈꯣꯟꯖꯦꯜ ꯂꯨꯝꯅ ꯇꯠꯇꯅ ꯀꯧꯔꯒ ꯃꯥꯏꯀꯩ ꯈꯪꯗ ꯆꯠꯁꯤ ꯍꯥꯏꯕꯕꯨ ꯄꯟꯊꯨꯡꯒꯤ ꯑꯌꯨꯛꯇꯨꯕꯨ ꯀꯗꯥꯏꯗꯅꯣ? ꯀꯔꯝꯕ ꯈꯣꯡꯐꯝꯕꯨꯅꯣ ꯑꯩ ꯇꯅ ꯂꯦꯡꯍꯟꯅꯤꯡꯗ꯭ꯔꯤꯕ? ꯆꯤꯡꯅꯕ ꯀꯔꯤꯕꯨ ꯂꯩꯒꯅꯤ? ꯅꯨꯡꯁꯤꯕꯅ ꯊꯥꯖꯕꯅ ꯏꯐꯝꯗ ꯎꯔꯤ ꯑꯣꯏꯅ ꯌꯦꯠꯈ꯭ꯔꯕꯗ ꯆꯠꯆꯅꯤꯡꯕ ꯂꯝꯕꯤꯒꯤ ꯃꯥꯏꯀꯩꯗ ꯈꯨꯖꯦꯡ ꯄꯥꯏꯅ ꯄꯨꯕꯤꯔꯣ, ꯅꯨꯡꯁꯤꯒꯤ ꯂꯩꯀꯣꯜꯗ ꯌꯧꯔꯨꯅꯕ, ꯅꯨꯡꯁꯤꯕꯒꯤ ꯂꯩꯔꯥꯡꯂꯛꯇ ꯁꯥꯠꯂꯨꯅꯕ ꯫

ꯍꯟꯖ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ꯂꯧꯈꯠꯆ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ꯏꯁꯩꯒꯤ ꯁꯩꯁꯛꯄ ꯍꯩꯁꯅꯥꯝ ꯔꯣꯃꯦꯁ ꯁꯩꯔꯦꯡꯕ ꯑꯩ ꯁꯤ ꯙꯔꯃꯦꯟꯗ꯭ꯔ ꯑꯅꯤꯁꯨ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ꯑꯥꯔ ꯀꯦ ꯃꯣꯗꯨꯁꯨꯗꯣꯟ ꯁꯩꯔꯦꯡꯕ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 ꯑꯍꯨꯝꯁꯨ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ꯂꯂꯥꯝꯕꯨꯡ ꯏꯃꯣ ꯁꯩꯔꯦꯡꯕ ꯖꯣꯗꯆꯟꯗ꯭ꯔ ꯁꯅꯁꯝ ꯃꯔꯤꯁꯨ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ꯕꯤ ꯀꯨꯟꯖꯕꯤꯍꯥ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 ꯃꯉꯥꯁꯨꯕ ꯑꯔꯣꯏꯕ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ꯍꯨꯏꯗ꯭ꯔꯣꯝ ꯅꯥꯎꯕꯣꯏ ꯁꯩꯔꯦꯡꯕ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 ꯑꯁꯤꯗꯒꯤ ꯂꯧꯈꯠꯆꯈꯤ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0: ꯄꯨꯟꯁꯤꯕꯨ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ꯕ ꯃꯤꯀꯨꯞꯁꯨ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ꯅꯕꯁꯨ ꯂꯩ, ꯋꯥꯔꯕꯁꯨ ꯏꯁꯩ, ꯅꯨꯡꯉꯥꯏꯔꯕꯁꯨ ꯏꯁꯩ꯫ ꯏꯁꯩ ꯇꯥꯅꯤꯡꯗ꯭ꯔꯕ ꯃꯤꯗꯤ ꯋꯥꯈꯜꯒꯤ ꯑꯅꯥꯕ ꯂꯩꯔ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ꯍꯥꯏꯃꯟꯕ ꯊꯣꯛꯂꯣꯏ꯫ ꯀꯅꯥꯒꯨꯝꯕꯅ ꯑꯇꯞꯄ ꯏꯁꯩꯗꯃꯛ ꯄꯥꯝꯃꯤ,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ꯑꯋꯥꯕ ꯏꯁꯩꯕꯨ ꯈꯣꯏꯗꯥꯅ ꯇꯥꯖꯩ, ꯀꯅꯥꯒꯨꯝꯕꯁꯤꯡꯅ ꯑꯔꯥꯡꯕ ꯏꯁꯩꯕꯨ ꯊꯋꯥꯏ ꯇꯥꯅ ꯇꯥꯅꯔꯤ꯫ ꯉꯁꯤ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ꯑꯣꯏ ꯈꯔꯒ ꯎꯅꯗꯨꯅ ꯃ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ꯍꯧꯈ꯭ꯔꯕ ꯇꯥꯡꯀꯛꯁꯤꯡꯒ ꯁꯥꯒꯣꯟꯅꯅ ꯂꯩꯔꯤꯕ ꯀꯥꯎꯕ ꯉꯝꯗ꯭ꯔꯕ ꯏꯁꯩꯁꯤꯡ ꯑꯃꯗꯤ ꯃꯤꯀꯨꯞꯁꯤꯡ ꯑꯗꯨꯒꯤ ꯋꯥꯔꯤ꯫
1: ꯑꯩꯒꯤ ꯃꯤꯡ ꯄ꯭ꯔꯦꯝꯖꯤꯠ ꯈꯨꯔꯥꯏꯗꯒꯤꯅꯤ꯫ ꯏꯁꯩꯁꯤꯡꯁꯤꯅ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ꯊꯧꯗꯣꯛ ꯊꯧꯗꯣꯛꯁꯤꯡꯁꯤꯗ ꯅꯤꯡꯁꯤꯡꯕ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ꯏ꯫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ꯀꯥꯎꯗꯕ ꯏꯁꯩꯁꯤ ꯑꯊꯥꯞꯄꯗ ꯀꯧꯔꯒꯅꯨ ꯂꯩꯉꯝꯗꯔꯦ ꯃꯤꯔꯝꯁꯤꯗ ꯍꯥꯏꯕ ꯏꯁꯩ ꯑꯃ, ꯏꯁꯩꯗꯨꯅ ꯏꯃꯥꯅ ꯇꯝꯕꯤꯔꯛꯄ ꯉꯥꯡꯉꯤꯉꯩ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ꯏꯅ 1990s 아이다 ꯃꯇꯝꯗꯨꯗ LP ꯁ꯭ꯀꯨꯜ ꯇꯝꯕꯁꯦ ꯑꯗꯨꯝ ꯆꯠꯅꯩ꯫ ꯑꯗꯨ ꯑꯩꯈꯣꯏꯁꯦ ꯕꯣꯔꯥ ꯑꯃ ꯌꯥꯜꯂꯒ ꯂꯥꯏ ꯂꯝꯄꯥꯛꯇ ꯅꯤꯡꯊꯝ ꯊꯥꯒꯤꯗ ꯅꯨ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ꯁꯦ ꯊꯥꯔꯤꯔꯒ ꯀꯥꯡꯒ꯭ꯔꯨ ꯃꯆꯦꯠ ꯑꯃ ꯇꯧꯔꯒ ꯑꯩꯒꯤ ꯁꯦꯜꯐ ꯑꯅ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ꯒꯤ ꯂꯪꯕꯗꯒ ꯀꯥꯏꯕ ꯏ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ꯃꯨꯠꯊꯠꯄ ꯈꯣꯠꯊꯠꯄ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ꯁꯦꯜꯐꯇꯨ ꯇꯧꯔꯒ ꯑꯩꯈꯣꯏꯅ ꯁꯦꯜꯐꯁꯤꯅ ꯃꯁꯤꯡ ꯈꯪꯗꯦ ꯑꯩꯈꯣꯏ ꯁꯤꯜꯂꯤꯕ ꯑꯩꯈꯣꯏ ꯃꯌꯥꯝ ꯁꯥꯟꯅꯕꯗ ꯑꯗꯨꯝ ꯁꯦꯜꯐ ꯑꯁꯦꯟꯁꯦ ꯊꯣꯝꯖꯤꯟꯅꯗꯣꯏꯅꯤ, ꯍꯥꯏꯗꯤ ꯈꯥꯎꯁꯦ ꯍꯥꯏꯅꯕꯗ ꯁꯦꯜꯐꯁꯦ ꯄꯥꯜꯂꯤꯔꯥ ꯇ ꯀꯥꯏꯕ ꯍꯦꯛꯇ ꯀꯥꯏꯕ, ꯑꯗꯣ ꯑꯔꯣꯏꯕꯗꯗꯤ ꯏꯃꯥꯅ ꯎꯒꯤ ꯁꯦꯜꯐ ꯑꯃ ꯂꯩꯕꯤ, ꯑꯗꯨ ꯄ꯭ꯂꯥꯏꯒꯨꯝꯕ ꯑꯣꯏꯗꯣꯏꯔ ꯈꯪꯗꯦ, ꯑꯗꯨꯗꯤ ꯁꯨꯡ ꯀꯥꯏꯈꯤꯗ꯭ꯔꯦ। ꯑꯗꯨꯗ ꯑꯩꯅ ꯅꯤꯡꯁꯤꯡꯕꯁꯤ ꯏꯃꯥꯁꯤ ꯏꯁꯩ ꯌꯥꯝꯅ ꯍꯩ, ꯏꯃꯥꯁꯦ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ꯇꯩ ꯌꯨꯝꯖꯥꯎ ꯑꯣꯏꯅ ꯇꯧꯔꯒ ꯌꯨꯝꯁꯤ ꯏꯅ ꯀꯨꯞꯄꯒ ꯁꯥꯏ, ꯏꯃꯝ ꯃꯝꯃꯦ, ꯌꯥꯝꯅꯁꯨ ꯅꯨꯡꯉꯥꯏꯕ, ꯌꯥꯝꯁꯨ ꯏꯪꯕ, ꯇꯝꯗꯨꯒꯤ ꯃꯩꯇꯩ ꯌꯨꯝꯖꯥꯎꯗꯤ ꯀꯥꯂꯦꯟꯗ ꯌꯥꯝ ꯏꯪꯉꯦ ꯃꯅꯨꯡꯗ, ꯑꯗꯨ ꯅꯤꯡꯊꯝ ꯊꯥꯗꯁꯨ ꯑꯗꯨꯝ ꯂꯨꯝꯕ ꯂꯨꯝꯕ ꯁꯥꯏ, ꯍꯥꯏꯗꯤ ꯌꯥꯝ ꯏꯪꯕ ꯑꯣꯏꯗꯦꯕꯀꯣ, ꯑꯗꯨꯅ ꯊꯧꯅꯥꯎ ꯄꯤꯁꯛ ꯄꯤꯁꯛ ꯄꯤꯅ ꯄꯥꯜꯂꯤ, ꯏꯃꯝ ꯃꯝꯃꯤ, ꯅꯨꯡꯗꯥꯡ ꯋꯥꯏꯔꯝ ꯑꯣꯏꯔꯛꯄꯗ ꯏꯃꯥꯅ ꯆꯥꯛꯁꯪꯗ ꯆꯥꯛ ꯊꯣꯡꯉꯒ ꯏꯃꯥꯒꯤ ꯃꯅꯥꯛꯇ ꯑꯩꯈꯣꯏꯅ ꯕꯣꯔꯥꯁꯦ ꯊꯥꯔꯒ ꯑꯩꯅ ꯇꯝꯗ ꯃꯩ ꯁꯤꯡ ꯌꯥꯡꯉꯒ ꯊꯣꯡꯕ ꯆꯥꯛ ꯌꯦꯟꯁꯥꯡꯅꯤ, ꯐꯥꯟ ꯑꯃ ꯊꯥꯔꯒ ꯃꯥꯅ ꯊꯣꯡꯒꯅꯤ, ꯑꯗꯨꯒ ꯑꯩꯅ ꯃꯅꯥꯛꯇꯨꯗ ꯂꯥꯏꯔꯤꯛ ꯄꯥꯒꯅꯤ,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 ꯂꯥꯛꯇꯦ, ꯃꯩ ꯂꯥꯛꯇ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ꯑꯗꯨꯝ ꯄꯣꯗꯣꯟ ꯑꯃ ꯊꯥꯜꯂꯒ ꯑꯗꯨꯒ ꯆꯥꯛ ꯊꯣꯡꯕꯒꯤ ꯃꯩꯉꯥꯟꯗꯨꯅ ꯑꯗꯨꯝ ꯎꯏ, ꯑꯗꯨꯗ ꯕꯣꯔꯥꯁꯦ ꯊꯥꯔꯒ ꯂꯥꯏꯔꯤꯛ ꯄꯥꯕꯁꯤꯗ ꯂꯥꯏꯔꯤꯛ ꯄꯥꯕ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ꯗꯥꯏꯗꯤ ꯏꯃꯥꯅ ꯏꯁꯩꯁꯦ ꯇꯝꯕꯤ, ꯑꯊꯥꯞꯄꯗ ꯀꯧꯔꯒꯅꯨ ꯇꯧꯕ ꯏꯁꯩ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ꯝꯕꯤ, ꯑꯗꯨ ꯏꯁꯩ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ꯅꯤꯡꯁꯤꯡꯕ ꯑꯗꯨꯝ ꯑꯣꯏ, ꯍꯧꯖꯤꯛꯇꯤ ꯏꯃꯥꯁꯨ ꯂꯩꯈꯤꯗ꯭ꯔꯦ, ꯑꯗꯨ ꯃꯇꯝꯗꯨꯗ ꯏꯃꯥꯅ ꯇꯝꯕꯤꯈꯤꯕ ꯏꯁꯩ, ꯑꯗꯨ ꯏꯁꯩꯗꯨꯃ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ꯃꯦꯃꯣꯔꯤ ꯑꯣꯏꯅ ꯑꯗꯨꯝ ꯂꯩ, ꯃꯇꯝ ꯆꯨꯞꯄꯗ ꯅꯤꯡꯁꯤꯡꯉꯒ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 ꯏꯁꯩ ꯑꯃ ꯍꯥꯏꯔꯒ ꯊꯧꯗꯣꯛ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ꯕꯣꯝꯕꯦ ꯃꯤꯊꯥꯏ ꯍꯥꯎꯕꯗꯒꯤ ꯍꯥꯎꯔꯕ ꯑꯍꯥꯎꯕ ꯇꯧꯕ ꯏꯁꯩ ꯑꯃ ꯊꯥꯏꯅ ꯌꯥꯝꯅ ꯍꯧꯔꯝꯃꯤ, ꯃꯗꯨ ꯏꯁꯩꯗꯣ ꯑꯩꯅ ꯍꯦꯛ ꯇꯥꯕ ꯅꯤꯡꯁꯤꯡꯕ ꯃꯇꯝꯁꯦ ꯑꯩꯈꯣꯏꯒꯤ ꯒꯣꯕꯔꯙꯣꯟ ꯄꯨꯖꯥ,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ꯃꯌꯥꯁꯦ ꯁꯥꯏꯖ ꯑꯩꯈꯣꯏ ꯒꯣꯕꯔꯙꯣꯟ ꯄꯨꯖꯥꯁꯤꯗ ꯇꯝꯗꯨꯗ ꯁꯟꯁꯦ ꯂꯣꯏꯅꯔꯝꯃꯦ, ꯑꯌꯥꯝꯕ ꯌꯨꯝꯗꯣꯡ ꯈꯨꯗꯤꯡꯁꯦ ꯑꯌꯥꯝꯕ ꯁꯟ ꯂꯣꯏ ꯂꯣꯏꯅꯔꯝꯃꯤ, ꯑꯗꯣ ꯑꯩꯈꯣꯏ ꯕꯕꯥꯅ ꯁꯟꯁꯤ ꯐꯖꯅ ꯂꯩꯇꯦꯡ ꯄꯤꯔꯒ ꯁꯅꯥꯗ ꯄꯔꯦꯡꯒ ꯇꯧꯔꯒ ꯑꯗꯒꯤ ꯌꯦꯟꯊꯧ ꯃꯅꯥ ꯑꯗꯒꯤ ꯆꯦꯡꯒ ꯇꯧꯔꯒ ꯌꯥꯡꯀꯣꯛꯇꯒ ꯍꯥꯞꯄꯒ ꯄꯤꯖꯕ, ꯑ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ꯃꯇꯝ ꯅꯤꯉꯣꯜ ꯆꯥꯛꯀꯧꯕ, ꯑꯗꯒꯤ ꯑꯗꯨꯒꯤ ꯃꯔꯛꯇꯨꯗ ꯑꯩꯈꯣꯏꯅ ꯃꯥꯔꯕꯣꯟꯒ ꯁꯥꯟꯅꯔ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ꯕ, ꯑꯗꯨꯒ ꯃꯐꯝ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ꯑꯩꯈꯣꯏꯒꯤ ꯑꯌꯥꯝꯕꯁꯨ ꯌꯨꯝꯁꯤꯡꯁꯦ ꯄ꯭ꯂꯁꯇꯔ ꯇꯧꯅꯔꯝꯗꯦ, ꯁꯨꯃꯥꯡꯒꯨ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ꯠ ꯂꯩꯔꯒ ꯈꯔ ꯍꯨꯠꯂꯒ ꯑꯩꯈꯣꯏꯒꯤ ꯊ꯭ꯔꯤ ꯀꯥꯞꯄꯤ ꯀꯥ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ꯁꯥꯟꯅꯕ, ꯑꯗꯨꯒꯨꯝꯕ ꯊꯧꯗꯣꯛꯄ ꯅꯤꯡꯁꯤꯡꯉꯤ ꯌꯥꯝ ꯅꯨꯡꯁꯤꯕꯗ, ꯑꯗ ꯃꯇꯝꯗꯨꯒꯤ ꯑꯉꯥꯡꯒꯤ ꯍꯥꯏꯇꯥꯔꯦ, ꯑꯗꯨꯁꯤ ꯕꯣꯝꯕꯦ ꯕꯣꯝꯕꯦ ꯃꯤꯊꯥꯏꯗꯣ ꯑꯩꯈꯣꯏꯁꯦ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ꯑꯗꯨꯝ ꯑꯌꯥꯝꯕ ꯆꯤꯟꯐꯥ ꯄꯨꯅꯔ ꯁꯩ ꯑꯃꯗꯨ ꯏꯁꯩꯗꯣ, ꯑꯗꯨꯒ ꯊꯧꯗꯣꯛ ꯑꯃ ꯍꯥꯏꯔꯒ ꯏꯀꯨꯏ ꯀꯨꯏꯗꯕꯤꯗ ꯏꯁꯩ ꯑꯆꯤꯛꯄ ꯑꯍꯤꯡꯒꯤ ꯇꯧꯕ ꯏꯁꯩꯗꯣ 2015-16 ꯑꯗ ꯏꯃꯥꯂꯦ, ꯑꯗꯨ ꯏꯁꯩꯗꯨꯃ ꯀꯥꯎꯗꯦ ꯀꯥꯎꯗꯦ ꯑꯩꯁꯤ, ꯃꯔꯝꯁꯦ ꯑꯩ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ꯔꯨꯞ ꯃꯌꯥꯝꯁꯤꯡꯒ ꯇꯝ ꯀꯨꯏꯔꯕ ꯇꯨꯡꯗ ꯑꯩꯈꯣꯏꯒꯤ ꯊꯥꯏꯅ ꯊꯦꯡꯅꯗ꯭ꯔꯕ ꯃꯌꯥꯝ ꯑꯃ ꯀꯨꯏꯅ ꯎꯅꯔꯨꯗ꯭ꯔ ꯃꯌꯥꯝ,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ꯆꯠꯂꯒ ꯑꯟꯗ꯭ꯔꯣꯗ ꯆꯠꯄꯗ ꯑꯩꯈꯣꯏ ꯒꯥꯔꯤ ꯃꯅꯨꯡꯗ ꯏꯁꯩ ꯍꯟꯅ ꯈꯣꯡꯉ ꯈꯣꯡꯉ ꯆꯠꯄ ꯍꯥꯏꯇꯥꯔꯦ, ꯑꯗꯨ ꯏꯁꯩꯗꯨꯃ ꯅꯨꯡꯁꯤ, ꯑꯗꯨ ꯏꯁꯩꯗꯨꯃ ꯊꯧꯗꯣꯛꯇꯨꯃ ꯑꯩꯈꯣꯏꯗ ꯀꯥꯎꯍꯟꯗꯦ,
2: ꯑꯗꯨꯅ ꯁꯤ ꯏꯁꯩ ꯑꯍꯨꯝꯁꯦ ꯑꯩꯗꯤ ꯄꯨꯟꯁꯤꯗ ꯀꯥꯎꯕꯁꯨ ꯉꯝꯃꯔꯣꯏ, ꯁꯤ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ꯏꯖꯕꯁꯦ।

0: ꯀꯣꯡꯕꯗꯒꯤ ꯄ꯭ꯔꯣꯃꯤꯂꯥꯅ ꯃꯇꯝ ꯑꯃꯒꯤ ꯅꯨꯡꯁꯤꯔꯕ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 ꯁꯤꯡꯂꯤꯡꯁꯤꯡꯗꯨꯅ ꯋꯥꯐꯝ ꯈꯔ ꯐꯣꯡꯗꯣꯛꯂꯛꯂꯤ.
1: ꯑꯩ ꯔꯦꯗꯤꯑꯣꯗ ꯏꯁꯩ ꯌꯥꯝ ꯇꯥꯕ ꯄꯥꯝꯖꯩ, ꯑꯗꯨꯒ ꯏꯁꯩ ꯃꯌꯥꯝ ꯇꯥꯕꯒꯤ ꯃꯅꯨꯡꯗꯨꯗ ꯑꯩꯅ ꯅꯣꯡꯃꯥꯏꯊꯦꯝ ꯍꯔꯤ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ꯈꯛ ꯌꯥꯝ ꯁ꯭ꯇ꯭ꯔꯥꯏꯀꯤꯡ ꯑꯣꯏꯕ ꯑꯃ ꯑꯩꯈꯣꯏꯒꯤ ꯅꯄꯥꯝ ꯂꯝꯗꯝ ꯊꯥꯗꯣꯛꯇꯨꯅ ꯆꯠꯂꯕꯣꯏ ꯈꯣꯏꯅꯧ ꯅꯁꯥꯕꯤ ꯅꯥꯛꯇ ꯍꯥꯏꯕ ꯏꯁꯩ ꯑꯃ, ꯑꯗꯨꯒꯤꯗꯣ ꯑꯩ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ꯏꯁꯩ ꯑꯍꯟ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ꯇꯥꯈꯤꯕ, ꯂꯨꯍꯣꯡꯕ ꯊꯤꯜꯂꯝꯗ ꯍꯥꯏꯀꯥꯏꯗ ꯑꯩꯈꯣꯏꯒꯤ ꯙꯣꯟ ꯊꯤꯟꯗꯅꯒ ꯑꯩꯈꯣꯏꯒꯤ ꯅꯨꯄꯤꯁꯤ ꯊꯤꯜꯂꯝꯗꯥꯏꯗ ꯁꯛꯄ ꯑꯗꯨꯒꯤ ꯀꯥꯟꯗꯨꯗ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ꯀꯞꯇꯅꯒ ꯇꯧꯕ, ꯍꯥꯏꯕꯗꯤ ꯅꯨꯄꯤꯁꯦ ꯊꯤꯜꯂꯝꯗꯥꯏꯁꯤꯗꯗꯤ ꯊꯥꯏꯅꯗꯤ ꯀꯞꯁꯨ ꯌꯥꯝ ꯀꯞꯅꯩ, ꯃꯃꯥ ꯃꯄꯥꯁꯤꯅ ꯎꯆꯤꯟ ꯃꯅꯥꯎꯁꯤꯅ ꯅꯨꯡꯁꯤꯗꯅ ꯑꯗꯨꯒꯤꯗꯨꯗ ꯇꯥꯈꯤꯕꯗꯣ, ꯑꯗꯨꯒꯤꯗꯣ ꯑꯩꯅ ꯅꯍꯥꯟ ꯏꯁꯩꯁꯤ ꯇꯥꯕ ꯀꯥꯟꯗ ꯑꯗꯨꯒꯤꯗꯣ ꯂꯣꯏꯅ ꯅꯤꯡꯁꯤꯡꯉꯛꯄꯗꯨꯅꯤ, ꯑꯗꯨꯅ ꯁꯤꯒꯤ ꯏꯁꯩꯁꯦ ꯑꯩꯅ ꯌꯥꯝ ꯐꯖꯩ ꯑꯗꯨ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ꯈꯟ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ꯌꯥꯝ ꯇꯥꯖꯅꯤꯡꯉꯤ. ꯑꯥꯔꯠꯇꯨꯁꯨ ꯌꯥꯝ ꯐꯖꯩ,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ꯒꯤ ꯆꯠꯅꯔꯤꯕ ꯀꯔꯤ ꯍꯥꯏꯅꯤ, ꯃꯇꯝꯗꯨꯒꯤ ꯁꯃꯥꯖꯗ ꯅꯨꯄꯤ ꯑꯃ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ꯈꯟꯕ ꯋꯥꯈꯟ, ꯑꯗꯒꯤ ꯃꯃꯥ ꯃꯄꯥꯅ ꯏꯃꯨꯡ ꯃꯅꯨꯡꯅ ꯑꯗꯒꯤ ꯁꯥꯒꯩ ꯅꯥꯇꯩꯅ ꯅꯨꯄꯤꯗꯨꯅ ꯐꯥꯎꯔꯤꯕ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ꯗꯨꯗꯨꯅ ꯐꯣꯡꯗꯣꯛꯄꯒꯨꯝ ꯈꯜꯂꯦ ꯍꯥꯏꯇꯥꯔꯦ. ꯑꯗꯨꯅꯅꯤ ꯑꯩꯅ ꯏꯁꯩꯁꯦ ꯌꯥꯝ ꯄꯥꯝꯖꯩ. ꯑꯗꯒꯤ ꯑꯃꯨꯛ ꯑꯇꯣꯞꯄ ꯏꯁꯩ ꯑꯃꯗꯁꯨ ꯑꯗꯨꯁꯨ ꯀꯨꯏꯔꯕ 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ꯊꯣꯏꯕꯤ ꯗꯦꯕꯤꯅ ꯂꯩ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ꯇꯥꯏꯕꯪ ꯀꯩꯊꯦꯜ ꯀꯥꯔꯛꯄꯗ ꯑꯅꯧꯕ ꯃꯁꯤꯒꯤ ꯏꯁꯩ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ꯏꯁꯩꯁꯤꯒꯤ ꯂꯥꯏꯟ ꯈꯨꯗꯤꯡꯁꯦ ꯑꯩꯅ ꯁꯨꯝ ꯇꯥꯔ ꯇꯥꯔꯒ ꯅꯩꯅꯕꯗ ꯅꯩꯅ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ꯍꯥꯏꯇꯥꯔꯦ, ꯂꯥꯏꯟ ꯈꯨꯗꯤꯡꯒꯤ ꯃꯤꯅꯤꯡ ꯐꯨꯜ ꯑꯗꯨꯝ ꯑꯣꯏꯕ, ꯑꯗꯨꯒ ꯏꯁꯩꯁꯤꯅ ꯍꯧꯒꯠꯂꯛꯄ ꯅꯨꯄꯤ ꯃꯆꯥꯁꯤꯡ ꯍꯥꯏꯒꯗ꯭ꯔꯥ, ꯑꯗꯨ ꯁꯨꯝꯕ ꯅꯨꯄꯥꯗ ꯑꯣꯏꯔꯁꯨ ꯍꯥꯏꯕ ꯇꯥꯏ, ꯑꯗꯨ ꯄꯨꯟꯁꯤꯒꯤ ꯇꯥꯡꯀꯛꯁꯤꯒ ꯌꯥꯝꯅ ꯃꯔꯤ ꯂꯩꯅꯍꯟꯕ, ꯑꯗꯨꯒ ꯌꯥꯝꯅ ꯑꯥꯔꯊ ꯆꯦꯟꯕ ꯑꯗꯨ ꯑꯣꯏ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ꯕꯨ ꯇꯝꯕꯤꯔꯦ ꯑꯩꯈꯣꯏ ꯑꯣꯖꯥ ꯊꯣꯏꯕꯤ ꯁꯤꯒꯤ ꯁꯩꯔꯦꯡꯁꯦ, ꯑꯗꯨ ꯃꯥꯁꯤ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ꯗ ꯂꯥꯏꯔꯤꯛ ꯇꯥꯛꯄꯤꯈꯤꯕꯗꯨꯗ ꯎꯈꯤꯕ ꯑꯩꯈꯣꯏꯒꯤ ꯁꯛꯇꯝ ꯑꯗꯨꯒ ꯑꯗꯣ ꯂꯣꯏꯅ ꯅꯤꯡꯁꯤꯡꯉꯛꯄ ꯍꯥꯏꯇꯥꯔꯦ ꯃꯥꯒꯤ ꯏꯁꯩꯁꯦ ꯇꯥꯔꯨꯔꯒ. ꯑꯗꯣ ꯑꯁꯨꯛ ꯌꯥꯝꯅ ꯐꯖꯕ ꯏꯁꯩꯁꯤꯕꯨ ꯌꯥꯝꯅ ꯐꯖ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ꯗꯨ ꯌꯥꯝꯅ ꯊꯣꯏꯗꯣꯛ-ꯍꯦꯟꯗꯣꯛꯅ ꯃꯃꯤꯡ ꯂꯩꯔꯕ ꯑꯩꯈꯣꯏꯒꯤ ꯁꯩꯁꯛꯄ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ꯇꯣ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ꯒꯤ ꯃꯅꯨꯡꯗ ꯐꯨꯝꯃꯤꯕ ꯃꯌꯥꯝꯁꯦ ꯃꯌꯥꯝꯗ ꯂꯣꯏꯅ ꯈꯪꯍꯟꯕꯗꯧꯅ ꯁꯛꯇꯣꯔꯛꯄꯁꯤꯗꯩꯁꯤꯗ ꯃꯁꯤ ꯏꯁꯩꯁꯦ ꯑꯩꯅ ꯔꯦꯗꯤꯑꯣꯗ ꯑꯇꯥꯕ ꯈꯨꯗꯤꯡꯒꯤ ꯅꯠꯇ꯭ꯔꯒ ꯔꯦꯀꯣꯔꯗꯤꯡ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ꯇꯥꯔꯨꯕ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ꯃꯇꯝꯗꯨꯒꯤ ꯊꯧꯗꯣꯛꯁꯤꯡ ꯅꯤꯡꯁꯤꯡꯕ ꯍꯥꯏꯒꯗ꯭ꯔꯥ, ꯅꯠꯇ꯭ꯔꯒ ꯏꯁꯩꯁꯤ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 ꯑꯃ ꯑꯣꯏꯅ ꯉꯥꯡꯅꯤꯡꯕ ꯄꯣꯛꯄ ꯑꯗꯨꯒꯨꯝꯕꯗꯣ ꯑꯩꯉꯣꯟꯗ ꯊꯣꯛꯏ. ꯑꯗꯨꯅ ꯁꯤ ꯏꯁꯩ ꯑꯅꯤ ꯑꯇꯩꯁꯨ ꯌꯥꯝꯅꯗꯤ ꯂꯩ, ꯑꯗꯨꯕꯨ ꯁꯨꯝ ꯑꯩꯅ ꯅꯩꯅꯖꯕꯗ ꯁꯤꯒꯨꯝꯕ ꯇꯥꯏꯞꯀꯤ ꯏꯁꯩꯒꯁꯦ ꯌꯥꯝꯅ ꯇꯥꯔ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ꯐꯁꯦ ꯌꯥꯝꯅ ꯔꯤꯂꯦꯛꯁ ꯑꯣꯏꯅ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ꯕꯗꯣ ꯑꯗꯨ ꯄꯥꯝꯖꯩ. ꯑꯗꯨꯒ ꯏꯁꯩꯁꯦ ꯏꯁꯩ ꯇꯥꯕꯁꯤꯅ ꯁꯨꯝ ꯇꯥꯔꯒ ꯑꯩꯈꯣꯏꯁꯦ ꯀꯔꯤꯒꯨꯝꯕ ꯊꯕꯛ ꯑꯃ ꯁꯨꯝ ꯇꯧꯕ ꯉꯝ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ꯑꯣꯏꯔꯁꯨ ꯏꯁꯩꯁꯦ ꯇꯞꯅꯒꯨꯝꯕ ꯊꯥꯔꯒ ꯄꯨꯛꯅꯤꯡꯁꯦ ꯁꯥꯟꯇꯤ ꯂꯩꯅ ꯂꯩꯕ ꯉꯝꯃꯦ ꯑꯗꯨꯗꯪ

0: ꯑꯉꯥꯡ ꯑꯋꯥꯡ ꯂꯩꯀꯥꯏꯗꯒꯤ ꯅꯥꯎꯔꯦꯝ ꯍꯦꯃꯥꯕꯇꯤꯅ ꯑꯁꯨꯝꯅ ꯍꯥꯏꯔꯤ
1: ꯄꯨꯟꯁꯤꯗ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ꯃꯌꯥꯝ ꯅꯤꯡꯁꯤꯡꯕ ꯏꯁꯩ ꯑꯃꯅꯤ ꯁꯨꯝ ꯂꯩꯖꯩ ꯑꯗꯣ ꯑꯗꯨꯝ ꯊꯥꯏꯅ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ꯇꯝꯃꯤꯉꯩ ꯍꯥꯏꯇꯥꯔꯦ ꯑꯩꯅ ꯀ꯭ꯂꯥꯁ ꯐꯣꯔ ꯀꯥꯔꯤꯉꯩꯗ ꯑꯩ ꯁ꯭ꯇꯦꯖꯇ ꯏꯁꯩ ꯑꯃꯈꯛ ꯁꯛꯆꯩ ꯑꯗꯣ ꯏꯁꯩꯗꯤ ꯁ꯭ꯇꯦꯟꯖꯥ ꯑꯅꯤ ꯍꯦꯛ ꯌꯧꯔꯛꯄꯀꯥꯟꯗ ꯑꯩꯁꯦ ꯀꯥꯎꯊꯣꯛꯈ꯭ꯔꯕ ꯀꯔꯤꯅꯣꯗꯤ ꯈꯪꯗꯅ ꯑꯗꯨꯝ ꯁꯛꯈꯤꯕ ꯍꯥꯏꯇꯥꯔꯦ ꯑꯉꯥꯡ ꯑꯣꯏꯔꯒ ꯁꯨꯝ ꯁꯛꯅꯤꯡꯕꯒꯤ ꯏꯁꯩꯗꯨꯗꯤ ꯑꯩꯈꯣꯏ ꯈꯪꯂꯝꯗꯦ ꯑꯩꯅ ꯀꯔꯤ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ꯑꯩꯅ ꯑꯗꯨꯁꯦ ꯑꯩ ꯏꯃꯥꯟꯅꯕꯤ ꯑꯃꯅ ꯈꯪꯅ ꯈꯪꯅ ꯈꯪꯍꯧꯗꯦꯀꯣ ꯍꯥꯏꯗꯨꯁꯦ ꯏꯁꯩ ꯑꯅꯤꯁꯦ ꯍꯦꯛ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ꯕ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ꯌꯥꯝꯅ ꯅꯤꯡꯁꯤꯡꯕ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ꯍꯥꯏꯔꯒ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ꯗ ꯂꯥꯏꯔꯤꯛ ꯇꯝꯈꯤ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 ꯏꯃꯥ ꯕꯕꯥꯁꯨ ꯂꯥꯏꯔꯤꯛꯁꯨ ꯑꯗꯨꯝ ꯍꯩꯇꯕ ꯑꯗꯨ ꯏꯁꯥ ꯏꯊꯟꯗ ꯑꯗꯨꯝ ꯄꯥꯖꯕ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ꯑꯩꯈꯣꯏꯒꯤ ꯏꯕꯣꯛꯅ ꯂꯪꯒꯨꯝꯕ ꯅꯥꯏꯕ ꯈꯣꯠꯄ ꯇꯧꯋꯦ ꯑ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ꯄꯥꯕ ꯃꯇꯝꯗ ꯃꯥꯅ ꯂꯪ ꯅꯥꯔꯒ ꯍꯦꯛ ꯁꯪꯕꯤꯕ ꯑꯗꯨꯅ ꯏꯁꯩꯁꯦ ꯇꯥꯔꯒ ꯏꯕꯣꯛ ꯑꯗ ꯑꯩꯅ ꯂꯥꯏꯔꯤꯛ ꯀꯝꯕ ꯀꯃꯥꯏꯅ ꯇꯝꯕꯒꯤ ꯀꯃꯥꯏꯅ ꯍꯣꯠꯅꯩ ꯍꯥꯏꯕꯁꯦ ꯁꯤꯁꯦ ꯏꯁꯩꯁꯤꯅ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ꯍꯜꯂꯦ ꯄꯨꯟꯁꯤꯗ ꯊꯣꯛꯄ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ꯁꯨ ꯏꯁꯩ ꯑꯃꯁꯨ ꯂꯩ ꯑꯩꯈꯣꯏ ꯕꯕꯥꯁꯦ ꯍꯧꯖꯤꯛꯄꯨꯗꯤ ꯑꯗꯨꯝ ꯂꯩꯈꯤꯗ꯭ꯔꯦ ꯃꯥꯅ ꯑꯍꯥꯟꯕ ꯑꯩꯈꯣꯏ ꯀꯨꯟꯖꯕꯤ ꯍꯥꯏꯅ ꯏꯁꯩ ꯀꯟꯅ ꯁꯛꯀꯠꯂꯛꯄ ꯃꯇꯝ ꯍꯥꯏꯒꯗ꯭ꯔ ꯀꯩꯅꯣ ꯑꯃ ꯃꯥꯅ ꯑꯩꯈꯣꯏ ꯃꯣꯔꯦꯗꯒꯤ ꯇꯦꯞ ꯑꯃ ꯂꯩꯔꯛꯑꯦ ꯑꯗꯨꯗꯒꯤ ꯇꯦꯞꯁꯤꯗ ꯀꯦꯁꯦꯠ ꯑꯃꯒ ꯄꯨꯟꯅ ꯂꯩꯔꯛꯑꯦ ꯀꯦꯁꯦꯠꯁꯦ ꯑꯗꯨꯝ ꯍꯟꯖꯟ ꯅꯨꯡꯇꯤ ꯑꯗꯨꯝ ꯈꯣꯡꯕ ꯀꯨꯟꯖꯕꯤꯍꯥꯏꯒꯤ ꯏꯁꯩ ꯑꯩꯈꯣꯏ ꯇꯥꯝꯂꯕ ꯂꯝꯗꯝ ꯑꯃꯗꯒꯥꯅ ꯁꯨꯝ ꯄꯟꯕꯗ ꯑꯗꯨ ꯌꯥꯎꯕ ꯏꯁꯩꯗꯣ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ꯕꯥꯅ ꯑꯗꯨꯒꯤ ꯀꯦꯁꯦꯠꯇꯣ ꯂꯩꯔꯒ ꯈꯣꯡꯉꯒ ꯑꯩꯈꯣꯏꯁꯦ ꯑꯗꯨꯝ ꯐꯤ ꯅꯨꯡꯁꯥ ꯈꯣꯠꯇꯧꯕ ꯅꯨꯡꯗꯥꯡꯁꯤꯗ ꯃꯥꯅ ꯍꯦꯛ ꯊꯥꯕꯤꯕ ꯏꯁꯩꯁꯦ ꯂꯥꯛꯑꯀꯥꯟ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ꯁꯪꯕꯤꯕ ꯏꯁꯩꯁꯦ ꯊꯥꯔꯒ ꯁꯨꯃꯥꯏꯅ ꯇꯧꯕ ꯅꯤꯡꯁꯤꯡꯕ ꯂꯩ ꯑꯗꯒꯤ ꯑꯁꯦꯝꯕꯤ ꯃꯣꯂꯥꯍꯣꯏꯒꯤ ꯏꯁꯩ ꯑꯗꯨꯝ ꯏꯁ� ꯑꯅꯤꯍꯨꯝ ꯑꯗꯨꯝ ꯊꯥꯏꯅꯩ ꯃꯣꯏ ꯃꯇꯝꯗ ꯏꯁꯩꯁꯦ ꯑꯗꯨꯝ ꯅꯨꯡꯁꯤ ꯍꯥꯏꯇꯥꯔꯦ ꯔꯦꯗꯤꯑꯣ ꯁꯨꯝ ꯊꯥꯕꯅꯤ ꯑꯗꯨꯝ ꯅꯤꯡꯁꯤꯡꯉꯛꯑꯦ ꯃꯇꯝꯗꯒꯤ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ꯑꯗꯨꯝ ꯏꯁꯩꯁꯤꯡꯁꯦ ꯇꯥꯔ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ꯊꯧꯗꯣꯛꯁꯤꯡ ꯅꯤꯡꯁꯤꯡꯕ ꯑꯗꯨꯝ ꯌꯥꯎꯏ

ꯄꯨꯟꯅ ꯆꯠꯄ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ꯃꯔꯨꯞ ꯃꯄꯥꯡꯒꯤ ꯅꯨꯡꯁꯤꯔꯕ ꯃꯔꯤ, ꯊꯃꯣꯏꯕꯨ ꯈꯨꯗꯨꯝ ꯆꯜꯂꯤꯕ ꯅꯨꯡꯁꯤꯕ ꯑꯃꯁꯨꯡ ꯅꯨꯡꯁꯤꯔꯕ ꯃꯤꯀꯨꯞ ꯀꯌꯥꯅ ꯌꯣꯝꯗꯨꯅ ꯄꯨꯟꯁꯤꯒꯤ ꯃꯃꯜ ꯍꯥꯞꯂꯔꯤ꯫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ꯅ ꯅꯤꯡꯁꯤꯡꯕ ꯃꯤ ꯑꯣꯏꯍꯧꯕ ꯌꯥꯏ,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 ꯂꯦꯡꯗꯅ ꯂꯩꯍꯧꯕ ꯌꯥꯏ,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ꯗꯤ ꯄꯨꯟꯁꯤ ꯑꯁꯤ ꯀꯌꯥꯒꯤ ꯃꯇꯤꯛ ꯐꯖꯍꯟꯕ ꯌꯥꯏ ꯍꯥꯏꯕꯁꯤ ꯇꯥꯛꯄꯤꯔꯝꯕꯁꯨ ꯌꯥꯎꯏ꯫ ꯑꯔꯣꯏꯕꯗ ꯈꯨꯗꯣꯜ ꯇꯝ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ꯔꯨꯞ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ꯄꯨꯟꯁꯤ ꯈꯣꯡꯆꯠꯇ ꯁꯩꯊꯥꯖꯕ ꯁꯦꯂꯝ ꯕꯦꯟꯒꯤ ꯌꯦꯡꯖꯈꯤꯒꯦ꯫

0: ꯉꯁꯤ ꯉꯁꯤ ꯃꯥꯅ ꯑꯩꯉꯣꯟꯗ ꯍꯪꯂꯝꯂꯤꯕ ꯋꯥꯍꯪ ꯑꯁꯤꯃꯛ ꯂꯩꯔꯤꯕ ꯑꯩꯒꯤ ꯏꯆꯥ ꯃꯌꯥꯝꯁꯤꯡꯁꯤꯅ ꯅꯣꯡꯃꯔꯤꯁꯤ ꯑꯣꯏꯗꯨꯅ ꯑꯩꯉꯣꯟꯗ ꯑꯣꯟꯁꯤꯗꯨ ꯍꯪꯂꯛꯈꯤꯒꯅꯤ ꯄꯨꯝꯅꯃꯛꯀꯤ ꯄꯥꯎꯈꯨꯝ ꯄꯤꯈ꯭ꯔꯕꯁꯨ ꯃꯔꯥꯏꯕꯛ ꯊꯤꯔꯕ ꯔꯣꯡꯃꯩ ꯃꯥꯒꯤ ꯄꯥꯎꯈꯨꯝ ꯑꯩꯅ ꯀꯔꯝꯅ ꯄꯤꯒꯕ
1: ꯌꯥꯔꯔꯣꯏ ꯃꯅꯤꯄꯨꯔꯁꯤ ꯑꯆꯧꯕ ꯂꯩꯅ ꯑꯃ ꯅꯥꯔꯦ ꯃꯁꯤ ꯌꯥꯝ ꯊꯨꯅ ꯌꯦꯡꯊꯣꯛꯍꯧꯗ꯭ꯔꯗꯤ ꯏꯔꯝꯗꯝ ꯃꯅꯤꯄꯨꯔꯁꯤ ꯍꯧꯕ ꯃꯨꯠꯄꯥꯟꯗꯤ ꯁꯣꯏꯗ ꯇꯧꯔꯅꯤ ꯔꯤꯝ ꯇꯣꯟꯕ ꯈꯣꯟꯅ ꯅꯤꯜꯂꯦꯅ ꯃꯅꯤꯄꯨꯔꯁꯦ ꯃꯣꯕꯥꯏꯜ ꯋꯥꯏ ꯆꯥꯏꯔꯦ ꯄꯥꯈꯪ ꯑꯃꯒ ꯃꯣꯕꯥꯏꯜ ꯑꯃꯒ ꯂꯩꯁꯥꯕꯤ ꯑꯃꯒ ꯍꯦꯟꯁꯦꯛ ꯑꯃꯒ ꯃꯐꯝ ꯃꯇꯝ ꯅꯥꯏꯗꯦ ꯃꯤꯃꯥꯡ ꯄꯨꯃꯥ ꯑꯃ ꯈꯪꯗꯦ ꯃꯃꯥꯏꯗꯨ ꯏꯀꯥꯏꯕꯁꯨ ꯈꯪꯗꯦ ꯍꯥꯏ ꯍꯂꯣ ꯀꯥꯏ ꯂꯩꯒꯦ ꯀꯥꯏꯅ ꯃꯌꯥꯗꯨ ꯈꯤ ꯈꯤ ꯈꯤ ꯈꯤ ꯈꯤꯒꯠꯂꯤ ꯐꯥꯛ ꯐꯥꯛ ꯐꯥꯛ ꯐꯥꯛ ꯅꯣꯛꯏ ꯃꯌꯥ ꯆꯧꯋꯤꯁꯨ ꯈꯪꯗꯦ ꯆꯧꯗꯦꯁꯨ ꯈꯪꯗꯦ ꯍꯨꯏꯕꯤ ꯅꯣꯛꯄ ꯃꯥꯜꯂꯗꯅ ꯑꯁ ꯊꯣꯛꯄꯅꯤꯗꯣꯀꯣ ꯇꯧꯗꯣꯔꯤꯁꯤ ꯍꯥꯏ ꯍꯥꯏ ꯃꯁꯦ ꯃꯁꯤ ꯃꯣꯕꯥꯏꯜ ꯉꯥꯎꯕꯒꯤ ꯆꯥꯡꯁꯤ ꯅꯨꯄꯤꯅꯁꯨ ꯈꯔ ꯍꯦꯜꯂꯤ ꯁꯥꯎꯕꯤꯅꯨꯀꯣ ꯌꯦꯡꯉꯨꯅꯦ ꯑꯩꯒꯤ ꯏꯆꯜꯁꯤꯁꯨ ꯃꯣꯕꯥꯏꯜ ꯉꯥꯎꯕꯁꯤ ꯃꯥꯁꯨ ꯌꯥꯎꯔꯤꯕ꯭ꯔ ꯀꯩꯅꯣꯝꯗꯤ ꯇꯧꯔꯦꯅꯦ ꯇꯧꯔꯤꯁꯤ ꯃꯣꯕꯥꯏꯜ ꯑꯍꯤꯡ ꯇꯨꯝꯗ꯭ꯔꯦꯅꯤ ꯃꯥꯁꯨ ꯇꯧꯔꯤꯁꯤ ꯀꯅꯥꯅꯕꯨ ꯑꯍꯤꯡꯗ

0: 就蛮浓的阿木看浓浓的一年阿木说咖啡爱的蒙昂而为您的呢把个对应路的爹他就蛮浓的对吧一时哎快打磨了耶给你哦爱哭爱哭吧那个是就他不啦少见你过该呢压得对你你也不要去背不得嘞会爷爷还有路巴萨嘛咖啡的给开呢是把坑你盖呢帮坑我了不都爱哭爱哭吧爹爱不记得那还听了不得说连度的爱奶奶吧会会爱哭吧爱奶奶去录给吧一般你谈的不带你都十三年的不盖呢咖喱我那兜里是不满你不是不你都不想那边兜里那兜里是不对阿姆隆的地母来下面马上的摩拜拜的是小路不亚的不美丽马快给他把朋友提着你呢阿鲁哥某那哈新鲜的摩拜拜的是哪摩也是他把海都不给回家了看爹严大爹哦看看看看摩拜的努比给马快是说我们对不亏都了屯民的是的你的亏母没有我们的是拍来拍来拍来拍来看看妈妈妈爸心情呢我那当着不学了心情没事把坑给下面的摩拜的罗人来就爷们来的吧一块给冷冻时个一那困卡吧一那样一些听时个摩拜的冷冻冻的不得贵的罗妈你不是来弄啊来弄生产你还得行
1: 给不是给的
0: 没没没还有的爱没说摩拜的给个声音呢
1: 我会阿都行车坑那不会呢给带的
0: 哎没碰过他那里
1: 오남필기깃커피코나다호이아도주인의금식과아드디탐하게
0: 탐뭐
1: 하나강해해
0: 넌넌포장아오래네어나사도넌포라이슈래봐
1: 땅아이파드나아루바와리네이는사나이쉐
0: 까리문에떠오르시보이엠남시들레리벌레샤비빠캉싱나땅아이파드바아루바와리사는게담았다모바일컴퍼니네피리보오퍼가나기주리백나이백아두백아다백하이백백마얌싱싱나에이제철루엠덤머니푸르체모바일컴퍼니기네뻑샵백범모이람네
1: 오마땅마땅사나니옴숨나시즈네라바디모바일폰기가나바까얌슬레
0: 아두머디야이선나리도이붕야아두보엠덤머니푸르시들레이바미싱시디네아파바도아파바니네록신붕음디네헤이팟다바아루카콤더훈타크라바도아파바니네록컬리바영호아두나니덴달푸네니샤원토라이바시드스나테고레엑스펜시다인카나기 SP 태블릿하리브드럭싱시미월부기아나라이잉나부기담박다컴퍼니카야나셀상나꼭타드나사라이브드럭낙드니아두부이름담마니푸르시에요르코다하리브드럭싱고로이네니샤원토야드나
1: 오타모나하이맘도아춤방악드니아도아이기웨네디모바일폰부가나바마디땅아이파다부기담박다시진나자바도
0: 나이콩나이콩나이콩아두디낭나호직다아두람편깃코피코너가인털도그럼당아이파도와
1: 보낭면트스다아이기아이기붕사히군차망아헤라바바캉아리바말레이마키마삭마떠파자비가이나마밤자이나하뿌리바
0: 아멘멘나낭나아메트리모넬오피서살라가아이기다먹다가이나티비리바낭나기팔림삭이마사비리미네
1: 담어컴퍼니께아나네오퍼께아피두나에버다스토리보도컴퍼니도다사리바포싱도프라자나밤나비기다막다
0: 하이와이
1: 에버다이스마디퍼블리시티쇼라바디포싯메잉타예
0: 이스이샨디퍼블릭시티에버다이스칼람니나포싯티파도레이셰누파폴리시오피산펑제도레나트라
1: 에마
0: 에나콩에콩에마이이카이로능두보헤이이봉와헤게싱우후직마탐시디네이베마이카이로누이카이담나마투응암니하시니봉하시
1: 담어
0: 케노给侬还有呢，
1: 我这碰到我一对的，来下边呢，
0: 嗨，来下边，刚才你侬改名叫个呢？
1: 哎，汤米本德基，
0: 汤米本德基啊，
1: 马明呢？比斯努比亚，
0: 哇，比斯努比亚，哎，比斯努比亚，阿杜爹，哎，那谁听那马哈普布查塔嘞？
1: 阿杜大摩，
0: 嘿侬还有，
1: 还有多，大摩个才康那 boy 呢？봉가마따바마담다락따바야데하요나하이라이네
0: 아시비미봉나그마이나사토리노하이비니네나테하이브누피도아이나하나샥마이캉나드나와리오타이사나키브누피슈나테아이와마오바타르도탈탈라이샤오
1: 누피도타모나마사캉

0: ꯇꯨꯡꯗ ꯄꯥꯔꯇꯤ ꯌꯥꯎꯒꯤ ꯑꯉꯥꯡꯁꯤꯡ ꯈꯔ ꯊꯥꯖꯔꯛꯀꯦ ꯃꯈꯣꯏꯗ ꯍꯥꯏꯕ ꯁꯤꯟꯐꯝꯁꯤꯡꯗꯣ ꯁꯣꯏꯗꯅ ꯁꯤꯟꯅꯕꯤ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ꯉꯁꯤꯒꯤ ꯌꯧꯖꯔꯒꯤ ꯃꯔꯨꯞ
0: ꯑꯩꯍꯥꯛ ꯕꯦꯁ ꯂꯦꯚꯦꯟꯗ ꯍꯣꯠꯅꯖꯒꯦ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ꯔꯒꯁꯨ
1: ꯉꯝꯒꯅꯤ ꯊꯦꯡꯀ꯭ꯌꯨ ꯊꯦꯡꯀ꯭ꯌꯨ
2: ꯇꯣ ꯑꯁꯤꯒꯨꯝꯕ ꯇ꯭ꯔꯦꯅꯤꯡ ꯉꯝꯕ ꯅꯨꯄꯥ ꯑꯁꯤ ꯂꯥꯛꯑꯗꯤ ꯂꯥꯟꯖꯦ ꯇꯛꯀꯦꯇ ꯐꯥꯎꯋꯦꯕꯅꯤ ꯀꯔꯥꯏꯗꯒꯤ ꯅꯍꯥꯟꯗꯨꯅ ꯁꯜꯂꯧꯅꯦ ꯂꯥ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ꯗꯤ ꯄꯤꯁꯛ ꯄꯤꯁꯛ ꯄꯤꯛꯑꯗꯅ ꯁꯛꯅ ꯃꯔꯨ ꯑꯃ ꯎꯁꯤꯠꯇ꯭ꯔꯤꯕ ꯋꯥꯉꯥꯡ ꯁꯉꯥꯡꯅ ꯃꯔꯨ ꯑꯃ ꯂꯤꯔꯤꯕ ꯎꯈꯣꯛ ꯇꯦꯜꯂꯁꯦ ꯇꯥ ꯄꯔ ꯐꯠꯂꯧꯒꯗꯕꯗ ꯄꯠꯂꯧꯗꯅꯦꯕꯅꯤ ꯑꯗꯨꯕꯨ ꯂꯨꯔꯤ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ꯅ ꯌꯥꯎꯂꯣꯏ ꯏꯁꯤꯡ ꯏꯅꯥꯎꯁꯤꯡꯁꯤꯅ ꯃꯇꯦꯡ ꯄꯥꯡꯉꯦ ꯑꯗꯨꯅ ꯃꯤꯑꯣꯠ ꯃꯤꯅꯩ ꯆꯠꯊꯔꯒꯅ ꯀꯔꯝꯃꯥꯏꯅ ꯍꯤꯡꯗꯕ ꯑꯗꯨꯗꯒꯤ ꯑ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ꯁꯤꯡ ꯀꯤꯕꯗꯒꯤ ꯌꯥꯎꯂꯣꯏ ꯏꯁꯤꯡ ꯏꯅꯥꯎꯁꯤꯡꯁꯤꯅ ꯃꯇꯦꯡ ꯄꯥꯡꯗ꯭ꯔꯒꯅ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ꯃꯤꯆꯝ ꯄ꯭ꯔꯖꯥ ꯑꯩꯈꯣꯏꯁꯤ ꯐꯣꯂꯥ ꯇꯣꯇꯥꯃꯤꯅꯦ ꯈꯪꯗꯦ ꯕꯨꯙꯤ ꯂꯧꯁꯤꯡꯒꯤ ꯄꯨꯝꯅꯃꯛ ꯃꯃꯤ ꯈꯔ ꯉꯥꯡꯊꯣꯛꯅꯕ ꯃꯩꯁꯨ ꯂꯥꯛꯇꯦ ꯄꯨꯝꯅꯃꯛ ꯃꯃꯤ ꯑꯩ ꯈꯛꯇ ꯅꯠꯇꯦ ꯃꯅꯤꯄꯨꯔꯁꯤ ꯄꯨꯝꯅꯃꯛ ꯃꯪꯕꯅꯤ ꯃꯃꯤ ꯃꯃꯤ
3: ꯀꯨꯏꯔꯦꯗ ꯍꯜꯂꯛꯂꯔꯣꯏꯗꯕ ꯅꯪꯕꯨ ꯉꯥꯏꯕꯗ ꯃꯤꯅꯣꯛ ꯃꯩꯁꯥꯅ ꯂꯥꯡꯒꯣꯏ ꯆꯦꯟꯁꯤꯜꯂꯛꯂꯦ ꯑꯗꯨꯕꯨ ꯉꯁꯤꯁꯨ ꯆꯥꯎꯔꯕ ꯌꯨꯝꯖꯥꯎ ꯑꯁꯤꯗ ꯑꯁꯥꯃꯒꯤ ꯃꯔꯝ ꯊꯨꯞꯇꯅ ꯍꯤꯡꯂꯤ ꯏꯃꯥꯒꯤ ꯕꯨꯡꯉꯣ ꯅꯍꯥꯛꯄꯨ ꯃꯐꯝ ꯀꯗꯥꯏꯗ ꯂꯩꯕꯒꯦ ꯂꯩꯕꯛ ꯊꯤꯕꯤꯅ ꯃꯥꯏ ꯍꯥꯟꯅ ꯅꯍꯥꯛꯄꯨ ꯀꯧꯔꯤ ꯏꯃꯥꯒꯤ ꯕꯨꯡꯉꯣ
4: ꯏꯃꯥ

0: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ꯁꯦ ꯁꯤꯁꯦ ꯂꯥꯛꯑꯦꯅ ꯍꯥꯟꯅꯒꯤꯗꯣ ꯃꯥꯡꯕ ꯅꯠꯇꯦ, ꯍꯥꯟꯅꯒꯤꯗꯣ ꯁꯤ ꯂꯥꯛꯄꯩ ꯍꯥꯟꯅꯒꯤꯁꯨ ꯃꯒꯨꯟ ꯍꯦꯟꯒꯠꯂꯤꯅꯦꯕꯀꯣ, ꯑꯗꯨꯒ ꯁꯤ ꯂꯥꯛꯄꯁꯦ ꯑꯅꯧꯕꯁꯤꯁꯨ ꯃꯌꯥꯝꯅ ꯑꯗꯨꯝ ꯁꯤꯒꯤ ꯃꯍꯥꯎꯁꯤꯁꯨ ꯂꯧꯕꯗ ꯀꯩꯁꯨ ꯀꯥꯏꯗꯕ꯭ꯔꯥꯅ ꯈꯜꯂꯦ, ꯁꯤ ꯂꯥꯛꯄꯁꯤꯅꯁꯨ ꯍꯦꯟꯅ ꯏꯟꯈꯠꯂꯛꯏꯕ ꯑꯉꯥꯡꯁꯤꯡ ꯍꯥꯏ ꯇꯥꯔꯦꯅꯦꯀꯣ, ꯋꯥꯔꯤꯒꯤ ꯃꯍꯥꯎ ꯈꯪꯗꯕ ꯃꯌꯥꯝꯁꯨ ꯍꯧꯖꯤꯛꯁꯦ ꯋꯥꯔꯤꯒꯤ ꯃꯍꯥꯎ ꯈꯪꯉꯛꯑꯒ ꯋꯥꯔꯤꯗ ꯉꯥꯎꯕ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ꯃꯌꯥꯝꯁꯨ ꯂꯩꯔꯛꯑꯦꯗꯅꯀꯣ,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ꯃꯥꯒꯤ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ꯁꯦ ꯑꯩꯈꯣꯏꯅꯁꯨ ꯈꯤꯇꯪ ꯇ꯭ꯔꯦꯟꯗꯤꯡꯁꯤꯗ ꯌꯥꯎꯔꯒꯗꯤ ꯍꯥꯏꯗꯤ ꯋꯥꯔꯤꯁꯦ ꯍꯦꯟꯅ ꯑꯋꯥꯡꯕ ꯊꯥꯛꯇ ꯄꯨꯈꯠꯄ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ꯅ ꯑꯗꯨꯃꯥꯏꯅ ꯈꯜꯂꯦ, ꯁꯤꯁꯤꯅ ꯑꯩꯒꯤ ꯑꯣꯏꯕ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ꯅꯤꯀꯣ,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ꯗꯗꯤ ꯂꯥꯜꯂꯝꯕ ꯍꯦꯛ ꯆꯨꯝꯃꯝꯕ ꯌꯥꯏ, ꯁꯤꯅ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ꯅꯦꯕ.
1: ꯍꯣꯏ, ꯌꯥꯝ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ꯅꯦ ꯃꯔꯨ, ꯍꯥꯟꯅꯒꯤ ꯑꯔꯤꯕ ꯋꯥꯔꯤꯁꯤꯡꯁꯤꯗ ꯍꯦꯟꯅ ꯃꯒꯨꯟ ꯍꯥꯞꯆꯤꯟꯕꯅꯤ ꯍꯥꯏꯅꯁꯨ ꯊꯝꯕꯤꯕꯅꯤ, ꯑꯗꯨ ꯃꯔꯨꯞ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ꯗꯤꯖꯤꯇꯦꯜ ꯋꯥꯔꯜꯅꯦ ꯍꯥꯏꯖꯔꯤꯕ AIꯒꯤ ꯃꯇꯝꯅꯤꯅ, ꯃꯁꯤꯗꯗꯤ ꯋꯥꯔꯤꯁꯤꯡꯁꯤ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ꯅꯍꯥꯁꯤꯡꯁꯤꯗ ꯏꯅꯣꯠ ꯏꯊꯤꯜꯒꯗꯤ ꯄꯤ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ꯔꯥ?
0: ꯋꯥꯔꯤ ꯍꯥꯏꯕꯁꯤꯗꯤ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ꯃꯌꯥꯝ ꯂꯥꯛꯑꯦ, AIꯒꯤ ꯃꯇꯝꯅꯤ ꯍꯥꯏꯔꯒꯁꯨ ꯋꯥꯔꯤ ꯍꯥꯏꯕꯁꯦ ꯁꯤꯗꯤ ꯑꯗꯨꯝ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ꯗ ꯁꯥꯒꯣꯟꯅꯔꯒ ꯑꯗꯨꯝ ꯆꯠꯇꯕ ꯌꯥꯗꯕ ꯄꯣꯠ ꯑꯃ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ꯀꯣ. ꯍꯣꯏ, ꯗꯤꯖꯤꯇꯦꯜ ꯑꯣꯏꯔꯒꯁꯨ ꯗꯤꯖꯤꯇꯦꯜꯗ ꯃꯤꯠꯅ ꯎꯕꯒ ꯄꯨꯛꯅꯤꯡꯗ ꯐꯥꯎꯕ ꯈꯟꯕꯁꯤꯒ ꯃꯥꯒꯤ ꯃꯥꯒꯤ ꯃꯍꯥꯎꯁꯦ ꯃꯥꯟꯅꯗꯦ. ꯋꯥꯔꯤ ꯑꯃ ꯍꯥꯏꯗꯤ ꯑꯩꯈꯣꯏꯅ ꯄꯥ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ꯎꯔꯤꯕꯁꯤꯒ ꯑꯇꯣꯞꯄ ꯃꯤ ꯑꯃꯅ ꯄꯥꯕꯗ ꯃꯥꯒꯤ ꯄꯣꯏꯟ ꯑꯣꯐ ꯚ꯭ꯌꯨꯁꯦ ꯈꯦꯠꯅꯕ ꯌꯥꯏꯌꯦꯕ. ꯁꯤꯁꯤꯅꯦꯕ ꯋꯥꯔꯤꯒꯤ ꯃꯒꯨꯟꯁꯦ. ꯑꯩꯈꯣꯏꯒꯤ ꯐꯤꯜꯝꯁꯨ ꯑꯗꯨꯝ ꯇꯧꯖꯩꯀꯣ, ꯐꯤꯜꯝꯗꯨꯅ ꯃꯤꯠꯅ ꯎꯕꯅꯤ, ꯁꯤꯁꯤꯅ ꯅꯨꯡꯗꯒꯤ ꯀꯔꯤ ꯑꯣꯏꯔꯝꯕ ꯌꯥꯒꯦ ꯀꯥꯏꯅ ꯏꯁꯥꯗ ꯋꯥꯈꯜ ꯃꯌꯥꯝ ꯈꯟꯍꯟꯕ ꯁꯨꯃꯥꯏꯅ ꯈꯟꯍꯜꯂꯦ. ꯑꯗꯨꯅ AI ꯂꯥꯛꯑꯒꯁꯨ ꯋꯥꯔꯤꯒꯤ ꯃꯒꯨꯟꯗꯤ ꯁꯤꯗꯤ ꯃꯥꯡꯅꯤꯡꯉꯥꯏ ꯂꯩꯇꯦ ꯅ ꯑꯩꯅ ꯈꯜꯂꯦ. ꯁꯤꯗꯤ ꯏꯁꯥ ꯅꯨꯡꯗꯒꯤ ꯐꯥꯎꯔꯛꯀꯗꯕ ꯄꯣꯠꯅꯦꯕ. ꯃꯤ ꯑꯃꯒ ꯑꯃꯒ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ꯃꯥꯅ ꯄꯥꯔꯀꯥꯟꯗ ꯑꯣꯄꯟ ꯑꯦꯟꯗꯤꯡ ꯑꯣꯏꯅ ꯊꯝꯃꯝꯕ ꯅꯣꯕꯦꯜꯁꯦ ꯔꯤꯗꯔꯁꯤꯡꯅ ꯃꯥꯅ ꯑꯃ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ꯃꯅ ꯑꯃ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ꯋꯥꯈꯜ ꯌꯥꯝꯅ ꯈꯟꯍꯟꯕ, ꯌꯥꯝꯅ ꯁꯤꯁꯦ ꯅꯨꯡꯉꯥꯏꯕ ꯑꯣꯄꯟ ꯑꯦꯟꯗꯤꯡꯗ ꯊꯝꯃꯝꯕ ꯅꯣꯕꯦꯜꯁꯦ ꯄꯥꯕꯗ ꯌꯥꯝꯅ ꯑꯩꯈꯣꯏꯗꯗꯤ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ꯌꯦꯕꯀꯣ. ꯁꯤꯁꯦ AIꯅ ꯀꯩꯁꯨ ꯃꯍꯨꯠ ꯁꯤꯟꯕ ꯉꯝꯅꯦꯅ ꯑꯩ ꯀꯩꯁꯨ ꯊꯥꯖꯗꯦ.
1: ꯌꯥꯝ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ꯃꯁꯨ ꯊꯝꯕꯤꯈ꯭ꯔꯦ. ꯃꯊꯪꯗ ꯂꯥꯛꯆꯅꯤꯡꯉꯤꯕꯁꯤꯅ, ꯋꯥꯔꯤꯁꯤꯅ ꯑꯩꯈꯣꯏꯒꯤ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ꯄꯨꯟꯁꯤꯕꯨ ꯑꯆꯨꯝꯕ ꯃꯥꯏꯀꯩꯔꯣꯝꯗ ꯄꯨꯔꯛꯄꯗ, ꯑꯃꯗꯤ ꯃꯥꯒꯤ ꯄꯨꯟꯁꯤ ꯃꯍꯤꯡꯗ ꯍꯥꯏꯖꯕ ꯇꯥꯔꯦ, ꯃꯁꯤꯗꯗꯤ ꯀꯗꯥꯏꯐꯥꯎꯕ ꯆꯥꯎꯅ ꯍꯣꯡ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ꯕꯤꯕꯒꯦ?
0: ꯋꯥꯔꯤꯅ ꯃꯤ ꯑꯃꯒꯤ ꯄꯨꯟꯁꯤ, ꯃꯤ ꯑꯃ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ꯍꯣꯡꯍꯟꯕꯒꯤ ꯊꯧꯗꯥꯡꯁꯦ ꯌꯥꯝꯅ ꯆꯥꯎꯋꯦꯅ ꯈꯟꯖꯩ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ꯃꯌꯥꯝꯒꯤ ꯐꯤꯗꯕꯦꯛ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ꯑꯩꯅ ꯏꯖꯈꯤꯕ ꯋꯥꯔꯤ ꯑꯃꯈꯛ ꯃꯤꯡꯑꯣꯏꯅ ꯄꯜꯂꯕꯗ ꯁꯩꯔꯣꯜꯁꯦ, ꯁꯤ 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ꯉꯣꯟꯗ ꯌꯥꯝꯅ ꯍ꯭ꯌꯨꯖ ꯐꯤꯗꯕꯦꯛ ꯂꯥꯛꯈꯤ. ꯂꯥꯛꯏꯕ ꯐꯤꯗꯕꯦꯛꯁꯦ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ꯠ ꯅꯩꯕ ꯁꯨꯝꯕꯗ, ꯑꯗꯨꯗꯒꯤ ꯅꯨꯄꯥ ꯐꯠꯇꯕꯒꯤ ꯃꯇꯥꯡꯗ ꯁꯤ ꯋꯥꯔꯤꯁꯦ ꯇꯥꯔꯨꯕꯗꯒꯤ ꯑꯩꯅ ꯃꯇꯝ ꯑꯃꯗ ꯐꯠꯂꯝꯗꯕꯗꯣ ꯑꯩ ꯌꯥꯝ ꯅꯤꯡꯉꯝꯃꯛꯇꯦ. ꯑꯩ ꯍꯧꯖꯤꯛꯇꯤ ꯑꯩꯒꯤ ꯅꯨꯄꯤ ꯑꯉꯥꯡꯒ ꯅꯨꯡꯁꯤꯅꯅ ꯂꯩꯃꯤꯟꯅꯔꯦ ꯀꯥꯏꯅ ꯍꯥꯏꯕ ꯁꯨꯝꯕ ꯐꯤꯗꯕꯦꯛꯁꯦ ꯇꯥꯔꯀꯥꯟꯗ ꯑꯩꯅ ꯑꯃꯨꯛ ꯈꯜꯂꯦ, ꯑꯣ ꯁꯨꯃꯥꯏꯅ ꯋꯥꯔꯤ ꯑꯃꯁꯤꯅ ꯀꯩꯁꯨ ꯍꯩꯖꯕ ꯅꯠꯇꯦ ꯈꯜꯂ ꯏꯈꯤꯕ ꯋꯥꯔꯤ ꯑꯃꯁꯤꯅ ꯃꯤ ꯑꯃꯒꯤ ꯄꯨꯟꯁꯤ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ꯆꯦꯟꯖ ꯇꯧꯍꯜꯂꯤꯅꯣ ꯍꯥꯏꯕꯁꯦ. ꯋꯥꯔꯤ ꯍꯥꯏꯕꯁꯦ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ꯗꯤ ꯁꯣꯁꯥꯏꯇꯤꯒꯤ ꯃꯤꯡꯁꯦꯜꯅꯦ ꯍꯥꯏꯅꯦꯕꯀꯣ. ꯋꯥꯔꯤꯗ ꯇꯥꯕ ꯃꯃꯤꯁꯦ ꯃꯇꯧ ꯇꯝꯗꯣꯏꯅꯤ, ꯑꯐꯕꯕꯨ ꯑꯣꯏꯔꯣ ꯐꯠꯇꯕꯕꯨ ꯑꯣꯏꯔꯣ. ꯑꯗꯨꯅ ꯋꯥꯔꯤ ꯏꯕ ꯃꯇꯝꯗꯁꯨ ꯐꯠꯇꯕ ꯄꯣꯠꯇꯨꯗꯤ ꯂꯧꯁꯟꯕꯤꯒꯅꯣ, ꯐꯠꯇꯕ ꯑꯣꯏꯔꯤꯁꯦ ꯃꯇꯧ ꯇꯝꯃꯣ ꯍꯥꯏꯖꯕ ꯅꯠꯇꯦ, ꯑꯗꯨ ꯇꯧꯒꯅꯣ ꯍꯥꯏꯖꯕꯅꯤ. ꯑꯗꯨꯒ ꯑꯐꯕꯁꯤꯡꯁꯦ ꯂꯧꯁꯟꯕꯤꯔꯒ ꯑꯐ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ꯁꯦꯝꯕꯗ ꯑꯩꯈꯣꯏꯒꯤ ꯔꯣꯜꯁꯦ ꯌꯥꯝꯅ ꯆꯥꯎꯋꯦꯅ ꯈꯜꯂꯦ. ꯑꯗꯨꯅ ꯐꯠꯇꯕ ꯄꯣꯠꯇꯤ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ꯏꯟꯀꯔꯦꯖ ꯇꯧꯍꯟꯖꯅꯤꯡꯗꯦ.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ꯁꯤꯁꯦ ꯑꯩꯅ ꯁꯨꯝ ꯊꯦꯡꯅꯖꯕꯗꯀꯣ,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ꯀꯨꯝꯕꯁꯦ ꯁꯤꯁꯦ ꯅꯣꯔꯃꯦꯂꯥꯏꯁ ꯇꯧꯊꯣꯛꯄꯗꯧꯅ ꯁꯨꯃꯥꯏꯅꯒ ꯇꯧꯔꯒ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ꯇꯧꯔꯒ ꯀꯔꯤꯝꯒ ꯈꯟꯗꯅ ꯑꯃꯨꯛ ꯅꯨꯡꯁꯤꯅꯔꯒ ꯂꯩꯕꯁꯦ, ꯁꯤꯁꯦ ꯌꯥꯗꯦꯅ ꯈꯪꯍꯟꯕ ꯑꯃ ꯆꯪꯉꯤ. ꯅꯠꯇ꯭ꯔꯗꯤ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ꯅꯍꯥꯁꯤꯡꯁꯤꯅ ꯃꯇꯧ ꯂꯣꯏ ꯇꯝꯅꯔꯛꯄꯒꯤ ꯃꯑꯣꯡ ꯑꯃ ꯂꯥꯛꯑꯦꯕꯀꯣ. ꯁꯤꯅꯦꯕ ꯋꯥꯔꯤꯅ ꯃꯤ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ꯍꯣꯡꯍꯟꯕꯗ ꯃꯥꯒꯤ ꯂꯧꯔꯤꯕ ꯊꯧꯗꯥꯡꯁꯦ. ꯑꯗꯨꯅ ꯁꯨꯝꯕꯁꯦ ꯏꯟꯀꯔꯦꯖ ꯇꯧꯕꯤꯗꯕ, ꯐꯠꯇꯕ ꯄꯣꯠꯇꯨꯗꯤ ꯐꯠꯇꯦꯅ ꯎꯠꯄꯤꯕ, ꯑꯗꯨꯒ ꯁꯨꯃꯥꯏꯅ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ꯀꯨꯝꯕ ꯁꯨꯝꯕ ꯅꯨꯄꯤꯗ ꯑꯣꯠꯅꯩꯕ, ꯅꯨꯄꯤꯅꯁꯨ ꯅꯨꯄꯥꯗ ꯑꯣꯠꯄ ꯁꯨꯝꯕꯁꯦ ꯏꯟꯀꯔꯦꯖ ꯇꯧꯍꯟꯖꯅꯤꯡꯗꯦ ꯍꯥꯏ ꯇꯥꯔꯦ ꯔꯥꯏꯇꯔꯁꯤꯡꯅꯁꯨ,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 ꯌꯥꯝꯅ ꯆꯨꯝꯕꯃꯛꯅꯤ ꯃꯔꯨ,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ꯗꯤ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ꯁꯦ ꯈꯤꯇꯪ ꯒ꯭ꯂꯣꯔꯤꯐꯥꯏ ꯇꯧꯕꯒꯤ ꯃꯑꯣꯡ ꯑꯃꯗ ꯍꯥꯏꯐꯦꯠ ꯎꯖꯩ. ꯃꯁꯤ ꯋꯥꯔꯤꯗ ꯅꯣꯔꯃꯦꯂꯥꯏꯁ ꯇꯧꯔꯛꯄ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 ꯇꯧꯔꯒꯗꯤ ꯍꯦꯔꯣ ꯃꯥꯜꯂꯕꯅꯤ ꯀꯥꯏꯅꯒ ꯈꯟꯕ ꯃꯤ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ꯅꯠꯇꯦ.
0: ꯃꯥꯅꯦ ꯃꯥꯅꯦ, ꯑꯗꯨꯃꯛꯅꯤ. ꯑꯩꯅ ꯐꯣꯡꯗꯣꯛꯆꯅꯤꯡꯉꯤꯁꯦ ꯅꯨꯄꯥ ꯊꯣꯛꯄ ꯍꯥꯏꯕꯁꯦ ꯅꯨꯄꯤꯗ ꯈꯨꯠ ꯊꯥꯔꯒ ꯅꯨꯄꯥ ꯊꯣꯛꯇꯧꯕ ꯅꯠꯇꯦ.
1: ꯃꯥꯅꯦ,

0: ꯅꯠꯇꯕ ꯂꯩꯀꯣ, ꯃꯤꯔꯣꯜ ꯑꯃꯒ ꯃꯤꯔꯣꯜ ꯑꯃꯒꯒꯤ ꯃꯔꯛꯇ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ꯕ 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ꯃꯗꯤ ꯂꯥꯛꯂꯤꯕꯅꯤꯅ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ꯊꯧꯗꯣꯛꯁꯦ ꯀꯌꯥ ꯑꯃꯗꯤ ꯊꯣꯛꯂꯤꯕꯅꯦꯕ. ꯃꯁꯤꯗ ꯑꯏꯕꯤ ꯑꯃ ꯑꯣꯏꯅ ꯋꯥꯔꯤꯗ ꯐꯣꯡꯗꯣꯛꯂꯤꯕ ꯈꯨꯐꯣꯡꯗꯣꯛ ꯑꯁꯤꯅ ꯉꯁꯤꯒꯤ ꯁꯃꯥꯖ ꯑꯁꯤꯗ ꯊꯣꯛꯂꯤꯕ ꯅꯨꯡꯉꯥꯏꯅꯗꯕ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ꯀꯌꯥ ꯑꯁꯤꯕꯨ ꯈ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ꯇꯥꯏꯁꯤꯟꯅ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ꯍꯥꯏꯅꯗꯤ ꯈꯟꯕꯤꯕ꯭ꯔꯥ?
1: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ꯃꯤ ꯈꯨꯗꯤꯡꯁꯦ ꯄꯔꯐꯦꯛ ꯑꯣꯏꯕ ꯅꯠꯇꯦ, ꯑꯩꯅ ꯈꯜꯂꯤꯁꯦ ꯃꯤ ꯑꯃꯅ ꯈꯜꯂꯨ ꯍꯥꯏꯕ ꯌꯥꯕ ꯅꯠꯇꯦ, ꯑꯩꯅ ꯆꯨꯝꯃꯦꯅ ꯂꯧꯕ ꯄꯣꯠꯁꯦ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ꯂꯥꯟꯗꯣꯏ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ꯆꯨꯝꯃꯦ ꯈꯟꯕꯁꯦ ꯑꯩꯉꯣꯟꯗ ꯂꯥꯟꯗꯣꯏꯅꯦꯕ, ꯇꯧꯕꯗꯕꯨ ꯋꯥꯔꯤꯅ ꯄꯨꯟꯁꯤ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 ꯅꯨꯡꯁꯤꯅꯗꯕ ꯄꯣꯠꯁꯦ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ꯁꯤ ꯇꯧꯔꯒꯗꯤ ꯅꯨꯡꯁꯤꯅꯕ ꯌꯥꯏꯅ ꯍꯥꯏꯕ ꯃꯑꯣꯡꯗ ꯎꯠꯊꯣꯛꯄꯤꯕ, ꯑꯗꯨꯗꯒꯤ ꯖꯥꯠ ꯕꯤꯖꯥꯠꯀꯤ ꯃꯇꯥꯡꯗ ꯑꯣꯏꯔꯣ ꯑꯅꯦꯝ ꯑꯋꯥꯡꯒꯤ ꯃꯇꯥꯡꯗ ꯑꯣꯏꯔꯣ ꯁꯨꯃꯥꯏꯅ ꯋꯥꯔꯤꯁꯤ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ꯅꯨꯡꯁꯤꯅꯔꯛꯄ ꯌꯥꯏ, ꯁꯤꯁꯦ ꯌꯥꯗꯕ ꯄꯣꯠꯁꯦ ꯁꯤꯗꯤ ꯌꯥꯔꯝꯕꯅꯤꯅ ꯍꯥꯏꯅ ꯈꯟꯍꯟꯕꯗ ꯑꯩꯅ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ꯑꯅꯦꯝ ꯑꯋꯥꯡꯒꯤ ꯃꯇꯥꯡ ꯑꯣꯏꯔꯣ ꯖꯥꯠ ꯕꯤꯖꯥꯠꯀꯤ ꯃꯇꯥꯡ ꯑꯣꯏꯔꯣ ꯌꯥꯔꯣꯏꯅ ꯈꯟꯕ ꯄꯣꯠꯁꯦ ꯑꯩꯈꯣꯏꯅ ꯍꯥꯟꯅꯒꯤ ꯂꯩꯔꯝꯕ ꯆꯠꯅꯕꯤꯗꯣ ꯊꯨꯒꯥꯏꯁꯤ ꯍꯥꯏꯕ ꯅꯠꯇꯕ, ꯈꯤꯇꯪ ꯑꯗꯨꯗ ꯈꯤꯇꯪ ꯂꯦꯡꯊꯣꯛ ꯂꯦꯡꯖꯤꯟ ꯇꯧꯔꯒ
0: ꯍꯣꯏ
1: ꯈꯤꯇꯪ ꯍꯥꯏꯗꯤ ꯁꯦꯝꯗꯣꯛ ꯁꯦꯝꯖꯤꯟ ꯇꯧꯕ, ꯑꯗꯨꯗꯒꯤ ꯆꯠꯅꯕꯤꯅꯤ ꯍꯥꯏꯗꯅꯁꯨ ꯌꯥꯝꯅ ꯐꯣꯂꯣ ꯇꯧꯕꯗ ꯋꯥꯕ ꯄꯣꯠ, ꯍꯥꯏꯗꯤ ꯇꯧꯔꯒꯁꯨ ꯌꯥ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ꯂꯩꯕꯀꯣ, ꯑꯩꯈꯣꯏꯅꯒ ꯁ꯭ꯇꯤꯔꯤꯌꯣ ꯇꯥꯏꯞ ꯀꯥꯏꯅ ꯍꯥꯏꯕ ꯑꯗꯨꯝ ꯊꯥꯏꯅꯒꯤꯁꯨ ꯃꯌꯥꯝ ꯂꯩꯀꯣ, ꯁꯨꯝꯕꯁꯦ ꯈꯤꯇꯪ ꯑꯣꯟꯊꯣꯛ ꯑꯣꯟꯖꯤꯟ ꯇꯧꯔꯒ ꯁ꯭ꯇꯤꯔꯤꯌꯣ ꯇꯥꯏꯞ ꯍꯥꯏꯔꯒ, ꯐꯣꯔ ꯑꯦꯛꯖꯥꯝꯄꯜ ꯌꯨꯝꯒ ꯄꯥꯜꯂꯀꯥꯟꯗ ꯅꯨꯄꯥꯅꯒ ꯑꯣꯠꯅꯔꯀꯥꯟꯗ ꯈꯥꯡꯉꯣ ꯌꯨꯝ ꯄꯥꯜꯂꯕꯅꯤ
0: ꯃꯥꯅꯦ,
1: ꯅꯨꯄꯤꯁꯤꯗꯤ ꯈꯥꯡꯉꯣ ꯍꯥꯏꯕ ꯆꯨꯝꯃꯦ, ꯀꯅꯥꯝꯇ ꯑꯩ ꯍꯜꯂꯛꯀꯦꯅ ꯌꯨꯝ ꯄꯥꯟꯕ ꯑꯣꯏꯔꯝꯃꯣꯏ, ꯀꯅꯥꯝꯇ ꯑꯩ ꯅꯨꯄꯤꯁꯦ ꯈꯥꯏꯅꯔꯒꯦꯅ ꯌꯨꯝ ꯄꯥꯟꯕ ꯅꯠꯇꯦꯕꯀꯣ, ꯇꯧꯕꯇꯕꯨ ꯌꯥꯗꯕ ꯁꯤꯆꯨꯋꯦꯁꯟ ꯑꯃꯅ ꯄꯨꯜꯂꯒꯗꯤ ꯑꯩꯉꯣꯟꯗ ꯅꯨꯡꯉꯥꯏꯔꯣꯏꯗꯕ ꯄꯣꯠꯇꯨꯗꯤ ꯆꯠꯅꯕꯤꯅꯤ ꯍꯥꯏꯔꯒꯁꯨ ꯁꯤꯁꯦ ꯈꯤꯇꯪ ꯑꯩꯈꯣꯏꯗ ꯁꯨꯃꯥꯏꯅ ꯇꯧꯔꯒꯗꯤ ꯑꯩꯒꯤ ꯋꯥꯈꯜꯅ ꯁꯥꯟꯇꯤ ꯐꯪꯒꯗꯕ ꯁꯤꯁꯨ ꯍꯤꯡꯕꯗ ꯌꯥꯝ ꯃꯔꯨ ꯑꯣꯏꯅ ꯈꯜꯂꯦ, ꯋꯥꯈꯜ ꯁꯥꯟꯇꯤ ꯂꯩꯇꯕ ꯃꯤ ꯑꯃꯁꯦ ꯑꯩꯒꯤ ꯅꯥꯛꯇ ꯐꯅ ꯁꯦꯟ ꯊꯨꯝꯅ ꯄꯩꯔꯒꯁꯨ ꯋꯥꯈꯜ ꯁꯥꯟꯇꯤ ꯂꯩꯇꯕ ꯌꯨꯝꯁꯦ ꯌꯨꯝ ꯅꯠꯇꯦꯅ ꯍꯥꯏꯅꯔꯤꯅꯦꯕꯀꯣ, ꯑꯗꯨꯅ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ꯊꯣꯛꯏꯕ ꯃꯌꯥꯝ ꯁꯤꯅ ꯑꯩꯅ ꯑꯦꯛꯖꯥꯝꯄꯜ ꯄꯤꯕꯒꯤ ꯋꯥꯅꯤꯀꯣ, ꯃꯇꯩ ꯃꯅꯥꯎ ꯑꯃꯒꯤ ꯃꯑꯣꯡꯗ ꯁꯤ ꯃꯌꯥꯝꯁꯦ ꯊꯣꯛꯍꯟꯅꯤꯡꯗꯕ ꯃꯑꯣꯡꯗ ꯄꯨꯟꯁꯤꯟꯕꯒꯤ ꯃꯑꯣꯡꯗ ꯁꯨꯃꯥꯏꯅ ꯋꯥꯔꯤꯅ ꯄꯨꯟꯁꯤꯟꯕ ꯉꯝꯒꯅꯦ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ꯏꯕ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ꯁꯤꯒꯤ ꯌꯥꯝ ꯆꯥꯎꯕ ꯆꯥꯎꯕ ꯔꯣꯜ ꯂꯧꯕꯤꯔꯤ, ꯑꯗꯨꯝ ꯑꯩꯅꯁꯨ ꯊꯦꯡꯅꯖꯩ ꯁꯦꯅꯤꯌꯔ ꯔꯥꯏꯇꯔ ꯑꯗꯒꯤ ꯍꯧꯒꯠꯂꯛꯏꯕ ꯖꯨꯅꯤꯌꯔꯁꯤꯡꯅꯁꯨ ꯁꯨꯃꯥꯏꯅ ꯁꯣꯁꯥꯏꯇꯤꯁꯤꯗ ꯆꯦꯟꯖ ꯑꯃ ꯄꯨꯔꯛꯅꯕ ꯌꯥꯝ ꯀꯟꯅ ꯍꯣꯠꯅꯩꯌꯦꯅ ꯈꯟꯖꯩ, ꯑ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ꯁꯨꯃꯥꯏꯅ ꯍꯣꯠꯅꯃꯤꯟꯅꯁꯦꯅ ꯊꯝꯖꯒꯦ
0: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ꯃꯔꯨꯞ, ꯑꯩꯈꯣꯏꯅ ꯈꯟꯖꯒꯗꯤ ꯉꯁꯤ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 ꯑꯁꯤꯗ ꯑꯣꯜꯂꯛꯂꯤ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ꯑꯁꯤꯕꯨ ꯀꯅꯥꯅ ꯁꯦꯝꯗꯣꯛꯄꯤꯒꯅꯤ, ꯑꯗꯨꯒ ꯃꯔꯨꯞ ꯂꯣꯏꯁꯤꯜꯂꯛꯄꯒꯤ ꯇꯟꯖꯥ ꯑꯗꯨꯁꯨ ꯂꯧ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ꯈꯨꯟꯅꯥꯏ ꯑꯁꯤꯕꯨ ꯁꯦꯝꯗꯣꯛꯄꯗ ꯁꯔꯨꯛ ꯀꯌꯥ ꯑꯃ ꯌꯥꯕꯤꯒꯗꯧꯔꯤꯕ ꯑꯏꯕ ꯑꯏꯕꯤ ꯅꯧ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ꯍꯥꯏꯖꯕ ꯇꯥꯔꯦ, ꯅꯍꯥꯁꯤꯡꯁꯤꯗ ꯃꯔꯨꯞꯅ ꯍꯥꯏꯕꯤꯅꯤꯡꯕ ꯋꯥꯐꯝ ꯄꯤꯅꯤꯡꯕ ꯃꯦꯁꯦꯖ ꯈꯔꯇꯪ ꯊꯝꯕꯤꯌꯨ?
1: ꯅꯧꯅ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ꯏꯕꯒꯤ ꯂꯝꯁꯤꯗ ꯆꯠꯄꯕꯨ ꯄꯥꯝꯖꯕ ꯅꯍꯥꯁꯤꯡ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ꯕꯁꯦ, ꯋꯥꯔꯤ ꯑꯃ ꯏꯕ ꯃꯇꯝꯗ ꯏꯁꯥꯒꯤ ꯃꯤꯅ ꯋꯥꯔꯤ ꯏꯈ꯭ꯔꯦ ꯍꯥꯏꯔꯒ ꯁꯤꯗꯤ ꯐꯣꯔꯁ ꯇꯧꯕ ꯌꯥꯕ ꯄꯣꯠ ꯅꯠꯇꯦꯀꯣ, ꯋꯥꯔꯤ ꯍꯥꯏꯕꯁꯦ ꯑꯩ ꯋꯥꯔꯤ ꯏꯅꯤꯡꯉꯦꯅ ꯑꯩ ꯉꯁꯤ ꯋꯥꯔꯤ ꯏꯔꯒꯦꯅ ꯑꯩ ꯉꯁꯤ ꯍꯦꯛꯇ ꯋꯥꯔꯤ ꯏꯕ ꯌꯥꯕ ꯅꯠꯇꯦ, ꯑꯩ ꯉꯁꯤ ꯏꯔꯣꯏ ꯍꯥꯏꯔꯒꯁꯨ ꯑꯩꯒꯤ ꯏꯅꯤꯡꯕꯒꯤ ꯏꯊꯤꯜꯁꯤꯅ ꯑꯩꯁꯦ ꯏꯜꯂꯒꯗꯤ ꯑꯗꯨꯝ ꯏꯗꯣꯏꯅꯦꯕꯀꯣ, ꯁꯤꯗꯤ ꯊꯤꯡꯕ ꯌꯥꯔꯣꯏ, ꯆꯥꯛ ꯊꯣꯡ ꯊꯣꯡꯅꯕ ꯑꯗꯨꯝ ꯏꯕ ꯌꯥꯎꯋꯦ, ꯑꯩꯒꯤ ꯏꯅꯤꯡꯕꯒꯤ ꯏꯊꯤꯜꯁꯦ ꯂꯥꯛꯑꯀꯥꯟꯗꯗꯤ 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ꯁꯦ ꯑꯥꯔꯠꯁꯦ ꯌꯥꯝꯅ ꯔꯦꯁꯄꯦꯛꯐꯨꯜ ꯑꯣꯏꯕ, ꯍꯥꯏꯗꯤ ꯌꯥꯝ ꯔꯦꯁꯄꯦꯛ ꯇꯧꯐꯝ ꯊꯣꯛꯄꯅꯦꯅ ꯑꯩꯅ ꯈꯟꯖꯩꯀꯣ, ꯁꯤꯁꯦ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ꯑꯦꯐꯔꯠ ꯈꯛꯅ ꯌꯥꯗꯕ ꯄꯣꯠ ꯑꯃꯁꯨ ꯑꯣꯏꯌꯦꯅ ꯑꯩꯅ ꯈꯜꯂꯦ ꯑꯩꯒꯤ ꯋꯥꯈꯜꯂꯣꯟꯗꯀꯣ, ꯑꯩꯅ ꯑꯦꯛꯖꯥꯝ ꯑꯃ ꯊꯥꯒꯦꯅ ꯊꯥꯕ ꯄꯣꯠ ꯅꯠꯇꯦꯕꯁꯤꯗꯤ ꯄꯕ꯭ꯂꯤꯛ ꯁꯄꯣꯔꯠ ꯑꯃ ꯆꯪꯉꯦ, ꯃꯌꯥꯝꯅ ꯌꯥꯕ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ꯑꯩꯒꯤ ꯄ꯭ꯔꯖꯦꯟꯇꯦꯁꯟꯁꯦ ꯃꯌꯥꯝꯅ ꯑꯦꯛꯁꯦꯞ ꯇꯧꯕ ꯑꯃ ꯆꯪꯉꯦꯕꯀꯣ, ꯁꯤꯁꯦ ꯁꯤꯒꯤ ꯒꯨꯟꯁꯦ ꯆꯦꯟꯕꯗ ꯌꯥꯝ ꯂꯥꯏꯅ ꯊꯣꯛꯇꯦ, ꯑꯩꯈꯣꯏꯁꯨ ꯌꯥꯝꯅ ꯁ꯭ꯇ꯭ꯔꯒꯜ ꯇꯧꯔꯛꯑꯦꯀꯣ, ꯍꯧꯖꯤꯛꯁꯨ ꯇꯧꯖꯔꯤ, ꯑꯗꯨꯒ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ꯁꯨ ꯁꯤꯒꯤ ꯁ꯭ꯇ꯭ꯔꯒꯜꯁꯦ ꯌꯥꯝꯅ ꯇꯧꯔꯛꯑꯦ, ꯍꯥꯏꯗꯤ ꯑꯩꯅ ꯏꯖꯔꯤꯁꯦ ꯄꯥꯝꯕꯤꯒꯗ꯭ꯔ ꯄꯥꯝꯕꯤꯔꯣꯏꯗ꯭ꯔ, ꯑꯩꯅ ꯍꯥꯏꯔꯤꯕ ꯍꯥꯏꯁꯦ ꯁꯣꯏꯔ ꯆꯠꯂ ꯀꯥꯏꯅ ꯁꯨꯝꯕꯁꯦ ꯌꯥꯝ ꯈꯜꯂꯦ, ꯑꯩꯈꯣꯏꯗꯤ ꯁꯣꯁꯥꯏꯇꯤꯒꯤ ꯑꯩꯅ ꯉꯁꯥꯏꯁꯨ ꯄꯟꯖꯈꯤꯕꯗ ꯃꯤꯡꯁꯦꯜꯅꯦ, ꯑꯗꯨꯅ ꯈꯖꯤꯛꯈꯛ ꯁꯣꯏꯈꯤꯕꯁꯤꯅ ꯂꯥꯟꯅ ꯆꯠꯈꯤꯕꯗꯁꯨ ꯃꯇꯦꯡ ꯄꯥꯡꯗꯣꯏꯅꯦꯕꯀꯣ, ꯑꯗꯨꯅ ꯁꯤ ꯌꯥꯝ ꯃꯨꯟꯅ ꯈꯟꯊꯔꯒ ꯏꯍ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ꯏꯕ ꯍꯥꯏꯕꯁꯦ ꯏꯁꯥꯒꯤ ꯄꯤꯊꯣꯛꯆꯔꯛꯄ ꯄꯣꯠ ꯑꯃꯅꯦ ꯂꯥꯏꯅ ꯂꯧꯍꯟꯖꯅꯤꯡꯗꯦ ꯃꯤ ꯈꯨꯗꯤꯡꯗ, ꯄꯤꯕ ꯒꯨꯟꯅꯦꯅꯁꯨ ꯑꯩꯅ ꯈꯟꯗꯦꯀꯣ, ꯁꯤꯗꯤ ꯃꯤ ꯈꯨꯗꯤꯡꯒꯤ ꯏꯁꯩ ꯁꯛꯄ ꯍꯩꯕꯗꯣ ꯑꯩꯅ ꯍꯩꯒꯗꯕ ꯅꯠꯇꯦꯕꯀꯣ,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ꯅ ꯑꯦꯛꯇꯤꯡ ꯇꯧꯕ ꯍꯩꯕ ꯃꯥꯒꯤ ꯃꯥꯒꯤ ꯄꯤꯊꯣꯔꯛꯄ ꯑꯩꯈꯣꯏꯒꯤ ꯒꯨꯟꯁꯦ ꯁꯨꯃꯥꯏꯅ ꯏꯕꯁꯤꯁꯨ ꯄꯤꯊꯣꯔꯛꯏꯕ ꯒꯨꯟ

0: ꯁꯦ ꯐꯖꯅ ꯅꯥꯟꯅ ꯑꯆꯨꯝꯕ ꯂꯝꯕꯤꯗ ꯁꯤꯖꯤꯟꯅꯁꯦ ꯑꯗꯨꯒ ꯁꯣꯁꯥꯏꯇꯤ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ꯔꯖꯥꯁꯤꯡ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ꯁꯇꯦꯠ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ꯇ꯭ꯔꯤ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ꯏ ꯁꯨꯝꯕꯗ ꯑꯣꯏꯅ ꯀꯣꯛ ꯊꯥꯗ ꯍꯟꯖꯅꯤꯡꯉꯦꯕꯀꯣ ꯁꯤꯁꯦ ꯑꯩꯅ ꯇꯥꯛꯄꯒꯤ ꯅꯠꯇꯦ ꯑꯩꯅ ꯁꯨꯝ ꯊꯦꯡꯅꯔꯛꯄ ꯑꯩ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ꯅꯤ ꯑꯩꯈꯣꯏꯁꯨ ꯃꯇꯝ ꯑꯃꯗ ꯋꯥ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ꯑꯩ ꯋꯥꯔꯤꯁꯦ ꯀꯩ ꯇꯧꯔꯒꯗꯤ ꯃꯤꯅ ꯄꯥꯝꯕꯤꯅꯤ ꯀꯔꯤ ꯋꯥꯍꯩ ꯍꯥꯏꯔꯒꯗꯤ ꯅꯨꯡꯁꯤꯅꯤ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ꯗ ꯇꯧꯔꯒꯗꯤ ꯁꯨꯃꯥꯏꯅ ꯈꯟꯕꯁꯦ ꯁꯤꯗ ꯑꯣꯏꯅ ꯇꯧꯕꯤꯌꯣ ꯑꯗꯨꯒ ꯀꯃꯔꯁꯤꯌꯦꯜ ꯂꯣꯝꯗ ꯆꯠꯄꯁꯦ ꯀꯃꯔꯁꯤꯌꯦꯜ ꯂꯣꯝꯗ ꯆꯠꯄꯁꯦ ꯁꯤꯁꯦ ꯑꯗꯨꯝ ꯃꯇꯝ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ꯂꯥꯛꯆꯔꯗꯕ ꯄꯣꯠꯅꯦ ꯁꯤꯗꯤ ꯑꯩꯅ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ꯕ ꯑꯗꯨꯝꯕ ꯃꯌꯥꯝ ꯂꯥꯛꯑꯀꯥꯟꯗ ꯂꯥꯛꯀꯗꯕ ꯄꯣꯠꯅꯦꯕꯀꯣ ꯑꯗꯨꯅ ꯑꯩꯒꯤ ꯋꯥꯔꯤ ꯏꯕ ꯃꯇꯝꯗ ꯁꯤ ꯀꯃꯔꯁꯤꯌꯦꯜꯒꯤ ꯃꯥꯏꯟꯁꯦꯠꯁꯦ ꯍꯥꯟꯅ ꯆꯦꯜꯂꯒ ꯊꯣꯛꯄꯤꯗꯕꯀꯣ ꯁꯤꯗꯤ ꯄꯩꯁꯥꯅ ꯂꯩꯕ ꯌꯥꯕ ꯄꯣꯠꯁꯨ ꯅꯠꯇꯦꯀꯣ ꯂꯩꯒꯦ ꯍꯥꯏꯔꯒ ꯅꯪ ꯁꯤꯒꯤ ꯒꯨꯟꯁꯦ ꯆꯦꯜꯂꯣ ꯄꯩꯁꯥ ꯄꯤꯒꯦ ꯍꯥꯏꯔꯒ ꯌꯥꯕ ꯄꯣꯠ ꯅꯠꯇꯦ ꯑꯗꯨꯅ ꯁꯤꯒꯤ ꯑꯩ ꯋꯥꯔꯤ ꯏꯕ ꯍꯩꯔꯦ ꯍꯥꯏꯔꯒ ꯍꯥꯏꯗꯤ ꯃꯤꯁꯌꯨꯁ ꯇꯧꯕꯒꯤ ꯇꯥꯏꯞꯇ ꯇꯧꯕꯗꯣ ꯑꯩ ꯋꯥꯔꯤ ꯏꯔꯕꯅꯤ ꯑꯗꯨꯅ ꯑꯩꯗꯤ ꯁꯨꯃꯥꯏꯅ ꯃꯟꯇꯤꯛꯅꯕ ꯈꯣꯠꯄ ꯁꯨꯝꯕꯁꯦ ꯀꯩꯁꯨ ꯀꯥꯏꯗꯦ ꯀꯅꯥꯒꯨꯝꯕ ꯈꯔꯅꯗꯤ ꯑꯩꯒꯤ ꯑꯦꯐꯔꯠꯁꯦ ꯂꯦꯝꯅ ꯃꯥꯡꯕ ꯌꯥꯔꯣꯏ ꯍꯥꯏꯔꯛꯄꯁꯨ ꯌꯥꯎꯋꯦ ꯑꯗꯨ ꯆꯨꯝꯃꯦ ꯑꯩꯒꯤ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ꯗꯤ ꯁꯨꯃꯥꯏꯅ ꯑꯩꯅ ꯁꯤꯕ ꯋꯥꯔꯤ ꯏꯔꯛꯄꯁꯦ ꯃꯟꯇꯤꯛꯅꯕ ꯈꯣꯠꯄ ꯀꯩꯝꯇ ꯂꯩꯇꯦ ꯃꯌꯥꯝꯅ ꯅꯨꯡꯁꯤꯕꯤꯗꯅꯒ ꯁꯨꯝ ꯅꯨꯡꯁꯤꯕꯤꯗꯅ ꯑꯦ ꯁꯤꯁꯤꯃ ꯅꯪꯒꯤ ꯀꯥꯏꯅ ꯍꯥꯏꯔꯛꯑꯀꯥꯟꯗ ꯍꯔꯥꯎ ꯍꯔꯥꯎ ꯂꯧꯁꯟꯕꯁꯦ ꯅꯠꯇꯅ ꯁꯨꯝꯕꯁꯦ ꯂꯩꯇꯦ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ꯀꯃꯔꯁꯤꯌꯦꯜꯒꯤ ꯋꯥꯈꯜꯁꯦ ꯍꯥꯟꯅ ꯆꯦꯟꯕꯤꯒꯅꯣ ꯑꯩꯒꯤ ꯋꯥꯔꯤꯁꯦ ꯀ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ꯃꯥꯖ ꯑꯃ ꯁꯦꯝꯗꯣꯛꯄꯗ ꯑꯩꯒꯤ ꯔꯣꯜꯁꯦ ꯑꯩꯁꯦ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ꯆꯥꯎꯍꯟꯁꯤꯒꯦ ꯍꯥꯏꯕꯁꯦ ꯁꯤꯗ ꯑꯣꯏꯅ ꯋꯥꯈꯜꯁꯦ ꯊꯥꯗꯍꯟ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ꯍꯧꯒꯠꯂꯛꯏꯕꯁꯤꯡꯅꯁꯨ ꯋꯥꯔꯤ ꯐꯖ ꯐꯖꯕ ꯃꯌꯥꯝ ꯏꯕꯤꯔꯛꯀꯅꯦꯅ ꯈꯜꯂꯦ ꯑꯩ ꯏꯁꯥꯃꯛꯁꯨ ꯑꯗꯨꯝ ꯇꯝꯃꯤꯀꯣ ꯋꯥꯔꯤ ꯏꯕꯁꯦ ꯍꯩꯔꯦꯅ ꯀꯩꯁꯨ ꯈꯟꯗ꯭ꯔꯤꯑꯕ ꯑꯗꯨꯅ ꯁꯨꯃꯥꯏꯅ ꯃꯦꯁꯦꯖꯁꯦ ꯊꯝꯖꯔꯒꯦ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ꯈꯜꯂꯣꯟ ꯀꯌꯥ ꯑꯃ ꯊꯝꯕꯤꯈ꯭ꯔꯦ ꯅꯧꯅ ꯏꯟꯈꯠꯂꯛꯂꯤꯕ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ꯃꯁꯤ ꯈꯪꯖꯤꯜꯍꯧꯕꯗ ꯌꯥꯝꯅ ꯀꯥꯟ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ꯀꯃꯔꯁꯤꯌꯦꯜ ꯔꯣꯝꯗ ꯆꯠꯇꯕꯤꯗ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ꯕꯨ ꯀꯔꯝꯅ ꯁꯦꯝꯗꯣꯛꯁꯤꯒꯦ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ꯀꯣꯛ ꯊꯥꯗꯃꯤꯅꯁꯤ ꯍꯥꯏꯕ ꯃꯔꯨꯞꯀꯤ ꯐꯖꯔ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ꯗꯨꯕꯨ ꯑꯩꯈꯣꯏ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ꯆꯔꯤ ꯉꯁꯤ ꯃꯔꯨꯞꯀꯤ ꯆꯤꯜꯂꯕ ꯃꯇꯝ ꯀꯌꯥ ꯑꯃꯕꯨ ꯀꯥꯏꯊꯣꯛꯄꯤꯗꯨꯅ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ꯉꯥꯏꯍꯥꯛꯇꯪ ꯁꯥꯁꯤ ꯍꯥꯏꯕꯗ ꯌꯥ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ꯁꯨ ꯃꯔꯨꯞꯄꯨ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ꯅ ꯊꯥꯒꯠꯆꯔꯤ
0: ꯑꯩꯕꯨ ꯋꯥꯔꯤ ꯁꯥꯟꯅꯁꯦ ꯍꯥꯏꯅ ꯀꯧꯕꯤꯔꯛꯄꯁꯦ ꯑꯩꯒꯤꯗꯤ ꯌꯥꯝ ꯂꯥꯏꯕꯛ ꯐꯕꯅꯦꯅ ꯈꯜꯂꯦ ꯑꯗꯨꯒ ꯑꯩꯕꯨ ꯈꯪꯕꯤꯔꯝꯗꯕꯁꯤꯡꯗꯁꯨ ꯑꯩꯕꯨ ꯁꯛꯇꯥꯛꯆꯕꯒꯤ ꯈꯨꯗꯣꯡꯆꯥꯕꯁꯦ ꯄꯤꯕꯤꯕꯒꯤꯗꯃꯛꯇ ꯍꯟꯅ ꯍꯟꯅ ꯑꯩ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ꯒ ꯑꯩꯁꯦ ꯋꯥ ꯉꯥꯡꯕꯁꯨ ꯀꯌꯥ ꯍꯩꯖꯗꯦ ꯁꯣ ꯑꯩꯒꯤ ꯂꯥꯟꯈꯤꯕ ꯌꯥꯎꯔꯁꯨ ꯇꯥꯕꯤꯔꯤꯕꯁꯤꯡꯅ ꯀꯅꯥ ꯅꯠꯇꯦ ꯈꯪꯖꯗꯕꯅꯤ ꯈꯜꯂꯒ ꯉꯥꯛꯄꯤꯌꯣ ꯑꯗꯨꯒ ꯌꯥꯝ ꯅꯨꯡꯉꯥꯏ ꯁꯨꯃꯥꯏꯅ ꯊꯝꯖꯔꯒꯦ
1: ꯃꯔꯨꯞꯀꯤ ꯇꯨꯡꯒꯤ ꯄꯨꯟꯁꯤꯗ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ꯄ ꯈꯨꯟꯅꯥꯏꯁꯤꯕꯨ ꯁꯦꯝꯗꯣꯛꯄꯗ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ꯐꯖ ꯐꯖꯔꯕ ꯋꯥꯔꯤ ꯀꯌꯥ ꯑꯃ ꯏꯕ ꯉꯝꯕꯤꯌꯨ ꯍꯥ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ꯋꯤꯁ ꯇꯧꯖꯔꯤ
0: ꯊꯥꯒꯠꯆꯔꯤ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ꯑꯏꯕꯤ ꯄ꯭ꯔꯤꯇꯤ ꯏꯔꯦꯡꯕ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ꯟꯅꯖꯈꯤꯕꯤ ꯅꯤꯀꯤꯇꯥ ꯔꯥꯖꯀꯨꯃꯥꯔꯤ ꯃꯇꯥꯡ ꯑꯁꯤꯗ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ꯀꯪꯂꯩꯄꯥꯛ ꯁꯩꯊꯥꯔꯣꯜꯒꯤ ꯃꯇꯥꯡꯗ ꯏꯔꯨꯡꯕꯝ ꯄꯠꯃꯥꯕꯇꯤ ꯗꯦꯕꯤꯅ ꯁꯛꯄ ꯈꯨꯅꯨꯡ ꯏꯁꯩ ꯇꯥꯃꯤꯟꯅꯔꯤꯕꯨꯡꯑꯣ
1: ꯇꯥꯖꯔꯤꯁꯤꯕꯦ
0: ꯑꯔꯣꯏꯕꯁꯤ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ꯑꯃ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ꯉꯁꯤ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ꯝꯖ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ꯒꯤ ꯃꯃꯤꯡꯅ ꯇꯨꯅꯥꯟꯕꯤ ꯍꯥꯏꯔꯤꯕꯁꯤꯅꯤ ꯂꯤꯂꯥ ꯑꯁꯤꯕꯨ ꯏꯕꯤꯔꯛꯄꯅ ꯃꯍꯃꯠ ꯑꯕꯗꯨꯜ ꯃꯥꯂꯤꯛꯅꯤ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ꯅ ꯄꯨꯊꯣꯛꯄꯤꯕꯅꯤ ꯂꯤꯂꯥ ꯑꯁꯤ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ꯈꯤꯕ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ꯅꯤ ꯑꯗꯨꯗꯤ ꯍꯥꯏꯔꯤꯕ ꯂꯤꯂꯥ ꯃꯆꯥ ꯑꯁꯤ ꯑꯃꯨꯛ ꯇꯥꯃꯤꯟꯅꯁꯤ
2: ꯐꯒꯅꯤ ꯁꯤꯕꯤ
3: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ꯗ ꯇꯨꯅꯥꯟꯕꯤ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ꯠ ꯑꯕꯗꯨꯜ ꯃꯥꯂꯤꯛ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4: ꯍꯧꯖꯤꯛ ꯂꯩꯖꯔꯦ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 ꯇꯨꯅꯥꯟꯕꯤ
5: ꯅꯨꯡꯁꯥꯅꯒ ꯁꯥꯕꯅꯦ ꯋꯥꯕꯅ ꯂꯣꯏꯔꯦ ꯉꯥꯔꯤ ꯈꯥꯎꯡ ꯁꯤꯅꯒ ꯃꯔꯣꯜ ꯑꯃ ꯂꯨꯝꯕꯅꯦ ꯁ꯭ꯀꯨꯜꯒꯤ ꯒꯥꯔꯤ ꯅꯦꯟ ꯇꯧꯔꯤꯁꯤꯅ ꯑꯁ ꯉꯥꯔꯤ ꯅꯝꯕꯒ ꯆꯞ ꯃꯥꯅꯦ ꯁꯣꯔꯕ ꯍꯣꯟꯐꯝ ꯂꯩꯇꯦ ꯏꯃꯥ ꯑꯗꯨꯅ ꯑꯃꯨꯛ ꯀꯔꯥꯏ ꯆꯠꯈꯖꯥꯅꯨꯅꯦ ꯏꯃꯥ ꯑꯣ ꯏꯃꯥ ꯂꯩꯇꯃꯥꯅꯤꯅꯦ ꯁꯤꯗ ꯍꯦꯛꯇ ꯊꯝꯃꯒꯦ ꯇꯨꯅꯥꯟꯕꯤ ꯅꯪꯗꯤ ꯗꯗꯥ ꯂꯥꯛꯄꯒꯤ ꯈꯣꯜ ꯇꯥꯕꯁꯤꯗ ꯁꯦꯟꯊꯣꯔꯛꯏꯔꯣ ꯅꯪꯕꯨ ꯌꯨꯝ ꯁꯪꯉꯝꯃꯤꯔꯣ ꯏꯁ ꯍꯔꯥꯎꯔꯤꯕ ꯑꯩꯉꯣꯟꯗ ꯆꯣꯡꯈꯠꯂꯛꯏꯁꯤꯕꯨ ꯅꯪ ꯄꯥꯝꯕꯤꯌꯣ ꯍꯥꯏꯔꯣ ꯂꯥꯛꯑꯣ ꯂꯥꯛꯑꯣ ꯗꯗꯥ ꯄꯥꯝꯕꯤꯔꯒꯦꯁꯦ
6: ꯍꯧꯖꯤꯛꯇꯤ ꯑꯩꯒꯤ ꯗꯗꯥ ꯂꯥꯛꯑꯕꯅꯤꯅ ꯅꯨꯡꯉꯥꯏꯔꯦ ꯉꯁꯥꯏ ꯃꯈꯣꯏꯗꯤ ꯌꯨꯝꯁꯤꯗ ꯀꯅꯥꯝ ꯂꯩꯇꯕꯅꯤꯅ ꯏꯃꯨꯡꯁꯤꯗ ꯏꯊꯟꯇ ꯁꯥꯟꯅꯔꯒ ꯌꯨꯝ ꯁꯪꯉꯒ ꯂ�ꯕꯗꯣ ꯀꯌꯥꯝꯗꯤ ꯅꯨꯡꯉꯥꯏꯇꯦ ꯗꯗꯥꯁꯦ ꯃꯥꯅ ꯑꯩꯕꯨ ꯍꯦꯟꯅ ꯅꯨꯡꯁꯤꯅꯕ ꯑꯩ ꯀꯦꯁꯤꯟꯒꯦꯀꯣ ꯑꯩꯒꯤ ꯀꯣꯛꯁꯤꯅ ꯃꯃꯥꯏꯁꯤꯗ ꯇꯛꯁꯤꯟꯒꯦꯕ
5: ꯇꯨꯅꯥꯟꯕꯤ ꯅꯪꯒꯤꯗꯨꯕꯨ ꯑꯩꯉꯣꯟꯗ ꯑꯣꯏꯅꯔꯤꯔꯣꯕ ꯍꯥ ꯑꯩꯉꯣꯟꯗ ꯑꯣꯏꯅꯔꯤꯔꯣꯕ ꯅꯀꯣꯛꯇꯣ ꯁꯦ ꯍꯣ ꯇꯨꯅꯥꯟꯕꯤ ꯅꯪꯁꯦ ꯍꯧꯗꯣꯡ ꯑꯣꯏꯔꯝꯕꯒꯤ ꯂꯣꯟꯊꯣꯛꯇꯕꯅꯤꯀꯣ ꯀꯩꯒꯨꯝꯕ ꯅꯪꯅꯒ ꯃꯤ ꯑꯣꯏꯔꯝꯃꯕ ꯌꯥꯝ ꯅꯨꯡꯉꯥꯏꯅꯤꯕꯨ ꯏꯕꯥꯅꯤꯁꯦ ꯆꯦꯟ ꯆꯣꯡꯗꯅꯒ ꯁꯥꯟꯅꯗꯣꯏꯅꯦ ꯑꯗꯣ ꯅꯪꯁꯦ ꯑꯩꯒꯤꯅꯦ ꯑꯁꯦꯡꯕ ꯏꯆꯜꯅꯤ ꯈꯜꯂꯤꯅꯦ
6: ꯑꯗꯨꯕꯨꯗꯤ ꯑꯩꯁꯨ ꯗꯗꯥꯁꯦ ꯑꯩꯒꯤ ꯑꯁꯦꯡꯕ ꯏꯕꯨꯡꯅꯦ ꯈꯜꯂꯤꯅꯦ ꯅꯪꯅ ꯃꯤ ꯑꯣꯏꯖꯔꯁꯨꯅꯦ ꯑꯩꯗꯤ ꯍꯧꯗꯣꯡ ꯑꯣꯏꯅ ꯁꯨꯝ ꯑꯣꯏꯉꯣ
5: ꯑꯗꯣ ꯁꯦ ꯅꯪ ꯃꯈꯥꯗ ꯉꯥꯛꯇ ꯐꯝꯃꯣ ꯑꯩ ꯐꯤ ꯍꯣꯡꯒꯦꯕ ꯏꯃꯥ ꯂꯥꯛꯑꯗꯤ ꯅꯉꯣꯟꯗ ꯑꯃꯨꯛ ꯆꯩꯕꯤꯔꯅꯤ ꯅꯉꯣꯟꯗ ꯆꯩꯕꯗꯣ ꯑꯩ ꯅꯨꯡꯉꯥꯏꯇꯦꯕ ꯁꯦ
6: ꯍꯣꯏ ꯗꯗꯥ ꯍꯣꯡꯗꯣꯛꯑꯣ ꯑꯩ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ꯗꯗꯥꯗ ꯆꯩꯕꯤꯕꯗꯣ ꯑꯩ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ꯏꯃꯥꯏ ꯍꯧꯅꯕꯤ ꯃꯊꯣꯡ ꯃꯔꯝꯗꯤ ꯈꯪꯗꯅ ꯉꯥꯡꯕꯤꯗꯣ ꯑꯃꯨꯛ ꯇꯧꯔꯛꯑꯅꯤ ꯑꯦ ꯑꯦ ꯍꯥꯏꯔꯤꯉꯩꯁꯤꯗ ꯏꯃꯥꯁꯦ ꯍꯜꯂꯛꯑꯦ ꯇꯨ
7: ꯀꯣꯔꯧ ꯏꯃꯥ ꯏꯆꯥ ꯍꯜꯂꯛꯄ ꯀꯌꯥꯝ ꯀꯨꯏꯔꯦ ꯏꯃꯥꯁꯨꯅꯦ ꯃꯔꯨꯞ ꯃꯐꯝꯗꯒꯤ ꯍꯣꯕꯦ ꯆꯦꯜꯂꯛꯏꯅꯦ ꯁꯦ ꯏꯆꯥ ꯋꯥꯔꯝꯂꯅꯤ ꯃꯤꯔꯣꯟꯒ ꯂꯩꯇꯕꯅꯦ ꯌꯨꯝ ꯌꯦꯡꯁꯤꯟꯕꯤꯅꯕꯁꯨ ꯂꯩꯇ ꯊꯣꯛꯅ ꯋꯥꯈ꯭ꯔꯦ ꯍꯦ
5: ꯌꯨꯝ ꯌꯦꯡꯁꯤꯟꯕꯤꯅꯕꯗꯤ ꯑꯩꯈꯣꯏ ꯇꯨꯅꯥꯟꯕꯤ ꯂꯩꯔꯤꯁꯤꯗꯤ
7: ꯅꯪꯒꯤ ꯇꯨꯅꯥꯟꯕꯤꯁꯤꯕꯨ ꯃꯤꯔꯣ ꯃꯥꯗꯤꯅꯦ ꯍꯧꯗꯣꯡꯅꯦ ꯍꯧꯗꯣꯡꯑꯣ ꯍꯧꯗꯣꯡꯅꯕꯨ ꯌꯨꯝ ꯁꯦꯟꯅꯕ ꯉꯝꯕ꯭ꯔꯣ ꯅꯪꯅ ꯍꯦꯟ ꯉꯥꯝꯊꯣꯔꯛꯄꯁꯤꯃ
5: ꯏꯃꯥ ꯇꯨꯅꯥꯟꯕꯤ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ꯏꯕꯤꯅꯣ ꯃꯥꯁꯦ ꯑꯩꯒꯤ ꯑꯁꯦꯡꯕ ꯏꯆꯜꯅꯦ ꯇꯨꯅꯥꯟꯕꯤ ꯂꯥꯛꯑꯣ
7: ꯏꯃꯥ ꯃꯥꯏ ꯍꯧꯗꯣꯡꯁꯦ ꯑꯃꯨꯛ ꯀꯣꯟꯁꯤꯟꯈ꯭ꯔꯦꯅꯦ ꯍꯩ ꯍꯧꯗꯣꯡꯗꯨꯅꯅꯦ ꯈꯣꯠꯂꯗꯤ ꯐꯠꯇꯦꯅꯦ ꯅꯪꯕꯣ
5: ꯀꯩꯁꯨ ꯇꯧꯔꯣꯏꯕ ꯃꯤ ꯇꯨꯅꯥꯟꯕꯤꯗꯤ ꯑꯩꯅ ꯕꯕꯥꯗ ꯍꯥꯏꯔꯒ ꯃꯇꯝ

0: ꯍꯣꯠꯅꯔꯕꯗꯤ ꯃꯤ ꯑꯣꯏꯅꯤ ꯍꯣꯠꯅꯕ ꯂꯦꯞꯀꯅꯨ ꯍꯥꯏꯔꯤꯕ ꯑꯗꯨꯏꯃ ꯑꯩꯅ ꯃꯤ ꯑꯣꯏꯕ ꯍꯥꯏꯔꯤꯁꯦ ꯍꯌꯦꯡ ꯋꯥꯏ ꯆꯥꯎꯔꯒ ꯑ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ꯅꯤ ꯍꯥꯏꯔꯤꯅꯤꯀꯣ
1: ꯃꯥꯅꯤ ꯃꯥꯅꯤ ꯑꯗꯨꯅꯤ ꯕꯨꯡꯉꯣ ꯏꯆꯥꯕꯨ ꯁꯦꯟꯅꯕꯤꯔꯤꯕ ꯊꯥꯖꯕ ꯊꯝꯕꯤꯔꯤꯕ ꯑꯣꯖꯥꯒꯤ ꯃꯐꯝꯗꯅꯦ ꯊꯥꯖꯕ ꯃꯥꯡꯍꯟꯕ ꯌꯥꯗꯦ ꯍꯌꯦꯡ ꯋꯥꯏꯅꯦ ꯅꯪꯅꯅꯦ ꯑꯆꯧꯕ ꯃꯤ ꯑꯃ ꯑꯣꯏꯔꯦ ꯍꯥꯏꯕ ꯄꯥꯎ

0: ꯇꯥꯕꯗ ꯍꯧꯖꯤꯛꯀꯤ ꯅꯪꯒꯤ ꯑꯣꯖꯥꯗꯨꯅꯅꯦ ꯑꯩ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ꯛꯈꯤꯕ ꯃꯍꯩꯔꯣꯏꯗꯨ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ꯑꯩꯒꯤ ꯑꯣꯖꯥꯗꯨꯗ ꯑꯩꯅ ꯍꯥꯏꯖꯔꯛꯄꯗ ꯃꯥꯅ ꯑꯩꯕꯨ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ꯈꯤ ꯑꯗꯨꯒ ꯑꯩꯅ ꯃꯥꯒꯤ ꯃꯈꯥꯗ ꯑꯩꯒꯤ ꯑꯣꯖꯥꯗꯨꯒꯤ ꯃꯈꯥꯗ ꯑꯩꯅ ꯇꯝꯕ ꯍꯧ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ꯗ ꯑꯩꯒꯤ ꯑꯣꯖꯥꯗꯨꯅ ꯑꯩꯕꯨ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ꯈꯤ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ꯕ ꯍꯧ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ꯗ ꯑꯩꯒꯤ ꯑꯣꯖꯥꯗꯨꯅ ꯑꯩꯕꯨ ꯌꯥꯝꯅ ꯍꯔꯥꯎꯖꯈꯤ ꯕꯕꯥꯅ ꯂꯪꯐꯩꯗ ꯂꯩꯔꯤꯗꯣ ꯏꯆꯥ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 ꯁꯦꯟ ꯇꯥꯜꯂꯤꯕꯅꯤ ꯍꯥꯏ ꯅꯥꯀꯟꯗ ꯊꯝꯂꯤꯕ ꯉꯥꯁꯤꯡ ꯑꯁꯤꯗꯤ ꯌꯥꯝ ꯃꯌꯦꯡ ꯇꯥꯔꯝꯂꯦꯗꯅ ꯍꯧꯗꯣꯡꯅ ꯆꯥꯈ꯭ꯔꯤ ꯑꯣꯏꯔꯝꯃꯅꯤ ꯅꯪꯒꯤ ꯍꯧꯗꯣꯡꯗꯨ ꯀꯥꯏ ꯂꯩꯈ꯭ꯔꯦ
1: ꯇꯨꯅꯥꯃꯤꯅ ꯆꯥꯕ ꯑꯣꯏꯔꯝꯃꯣꯏꯌꯦ
0: ꯃꯥꯅꯤꯗ ꯌꯦꯡꯉꯣ
1: ꯏꯃꯥꯅ ꯊꯣꯡꯒꯝ ꯆꯥꯗꯕꯗꯒꯤ ꯂꯩꯀꯥꯏꯒꯤ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 ꯄꯨꯛ ꯆꯥꯎꯅ ꯅꯥꯔꯣꯜꯗꯒꯤ ꯁꯣꯏꯅ ꯁꯛꯈꯤꯕ ꯑꯣꯏꯔꯝꯅꯤ
0: ꯑꯣꯏꯔꯣꯏꯀꯣ ꯑꯣꯏꯔꯣꯏꯀꯣ ꯍꯧꯗꯣꯡ ꯄꯨꯛ ꯆꯥꯎꯕꯗꯣ ꯉꯁꯤ ꯂꯥꯛꯈꯤꯕꯒꯤ ꯁꯃꯤꯟ ꯐꯪꯍꯧꯗꯦ ꯃꯁꯤꯗꯅꯦ ꯃꯁꯤꯗꯅꯦ ꯑꯩꯅ ꯍꯧꯗꯣꯡꯗ ꯂꯨꯅ ꯇꯧꯔꯨꯅꯨ ꯇꯨꯃꯤꯟ ꯂꯩꯕ ꯍꯧꯗꯣꯡꯅ ꯆꯐꯨ ꯂꯨꯝꯃꯤ ꯍꯥꯏꯅꯔꯤꯕꯁꯦ ꯅꯪꯒꯤ ꯍꯧꯗꯣꯡꯗꯣ ꯀꯥꯏꯖꯈ꯭ꯔꯒꯦ ꯅꯪꯒꯤ ꯇꯨꯅꯥꯟꯕꯤꯗꯣ
2: ꯄꯨꯛꯆꯥꯎ ꯅꯪꯒꯤ ꯑꯗꯨꯃꯥꯏꯅ ꯑꯅꯝ ꯀꯟꯕ ꯍꯨꯔꯥꯟ ꯆꯤꯟꯊꯤꯒꯤ ꯊꯕꯛꯇꯣ ꯏꯃꯨꯡꯁꯤꯗ ꯇꯧꯔꯛꯀꯅꯣ
3: ꯑꯦ ꯑꯉꯥꯡ ꯍꯨꯔꯥꯟꯗꯗꯤ ꯀꯩꯅꯣ ꯃꯁꯤꯗꯤ ꯍꯧꯗꯣꯡ ꯑꯩꯈꯣꯏꯒꯤ ꯏꯊꯧꯅꯤ ꯅꯪꯗꯧꯅ ꯇꯨꯁꯣꯟ ꯃꯥꯁꯣꯟꯅꯗꯤ ꯑꯩꯗꯤ ꯍꯤꯡꯒꯣꯏ ꯈꯪꯉꯕ꯭ꯔꯥ
2: ꯑꯩꯗꯤ ꯏꯃꯨꯡꯁꯤꯒꯤ ꯆꯥꯛ ꯆꯥꯗꯨꯅ ꯏꯃꯨꯡꯁꯤ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ꯗꯨꯅ ꯂꯩꯖꯔꯤꯕ ꯍꯧꯗꯣꯡꯅꯤ ꯇꯥ ꯄꯨꯛꯆꯥꯎꯗꯤ ꯂꯝꯕꯣꯏꯕꯅꯤ ꯅꯪꯒꯤ ꯑꯁꯦꯡꯕ ꯌꯨꯝ ꯂꯩꯇꯦ ꯃꯤꯒꯤ ꯁꯥꯏꯖꯤꯟ ꯁꯌꯥ ꯌꯦꯟꯅꯈꯥ ꯄꯥꯎꯗꯥꯕꯤ ꯁꯥꯏꯖꯤꯟ ꯄꯣꯜꯂꯤꯕꯤ ꯑꯣꯏꯅ ꯍꯤꯡꯂꯤꯕ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ꯅꯤ
3: ꯂꯝꯕꯣꯏꯕ ꯃꯥꯅꯦ ꯃꯥꯅꯦ ꯑꯩ ꯍꯧꯗꯣꯡ ꯂꯝꯕꯣꯏꯕꯅꯤ ꯑꯩꯕꯨ ꯂꯝꯕꯣꯏꯍꯟꯗꯨꯅ ꯆꯥꯛꯂꯦꯝ ꯆꯥꯗꯨꯅ ꯍꯤꯡꯍꯜꯂꯤꯕꯁꯤ ꯀꯅꯥꯅꯅꯣ ꯅꯪ ꯈꯪꯕ꯭ꯔꯥ ꯃꯤꯑꯣꯏꯕ ꯃꯈꯣꯏꯅꯗꯤ ꯑꯩꯁꯨ ꯅꯪꯒꯨꯝꯅ ꯏꯃꯨꯡ ꯑꯃꯗ ꯏꯪꯅ ꯁꯤꯛꯅ ꯍꯤꯡꯂꯝꯃꯤ ꯅꯪ ꯑꯩꯒꯤ ꯋꯥꯔꯤꯁꯤ ꯅꯤꯡꯁꯤꯡꯍꯜꯂꯛꯀꯅꯨ ꯊꯝꯃꯣꯏꯁꯤ ꯄꯨꯕ ꯉꯝꯗꯦ ꯇꯣꯅꯥ
2: ꯇꯥꯄꯨꯛꯆꯥ ꯀꯩꯒꯤꯅꯣ ꯀꯞꯄꯤꯗꯤ ꯑꯩꯗꯤ ꯈꯪꯗꯕꯅꯤꯅ ꯅꯣꯡꯃꯇꯁꯨ ꯇꯥꯄꯨꯛꯆꯥꯎꯒꯤ ꯋꯥꯔꯤ ꯍꯪꯂꯨꯗꯦ ꯑꯩꯁꯨ ꯍꯧꯗꯣꯡꯅꯤꯅ ꯇꯥꯄꯨꯛꯆꯥꯎꯅ ꯇꯥꯔꯛꯄ ꯃꯤꯠꯀꯤ ꯄꯤꯗꯨ ꯎꯔꯒ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ꯎꯋꯦ ꯍꯥꯏꯌꯣ ꯇꯥꯄꯨꯛꯆꯥꯎ ꯇꯥꯄꯨꯛꯆꯥꯎꯒꯤ ꯑꯣꯏ ꯊꯪꯕ ꯃꯤꯠꯇꯨꯕꯨ ꯀꯃꯥꯏꯅ ꯀꯥꯏꯈ꯭ꯔꯤꯅꯣꯕ
3: ꯇꯨꯅꯥꯟꯕꯤ ꯅꯪ ꯑꯩꯒꯤ ꯋꯥꯔꯤꯁꯤ ꯇꯥꯅꯤꯡꯒꯅꯨ ꯑꯩꯒꯤ ꯋꯥꯔꯤ ꯇꯥꯔꯒꯗꯤ ꯅꯪ ꯏꯃꯨꯡ ꯑꯁꯤꯗ ꯂꯩꯅꯤꯡꯉꯣꯏ
2: ꯇꯥꯄꯨꯛꯆꯥꯎ
3: ꯑꯩ ꯄꯨꯛꯁꯤꯜ ꯑꯃꯅ ꯅꯨꯡꯄꯥꯟ ꯑꯣꯜꯂꯦ ꯏꯃꯨꯡꯁꯤꯗ ꯅꯝꯂꯤꯕ ꯉꯥꯍꯤꯡ ꯆꯥꯍꯤꯡ ꯃꯅꯝꯁꯤꯗ ꯑꯩ ꯂꯩꯇꯥꯐꯝꯗ ꯑꯩ ꯆꯪꯒꯦ
2: ꯌꯥꯔꯣꯏ ꯇꯥꯄꯨꯛꯆꯥꯎ ꯇꯥꯄꯨꯛꯆꯥꯎꯅ ꯏꯃꯨꯡꯁꯤꯒ ꯂꯩꯅꯔꯝꯕ ꯋꯥꯔꯤꯗꯣ ꯑꯩꯉꯣꯟꯗ ꯍꯥꯟꯅ ꯈꯪꯍꯜꯂꯣ ꯑꯗꯨ ꯅꯠꯇ꯭ꯔꯕꯗꯤ ꯑꯩ ꯌꯨꯝꯕꯨ ꯇꯥꯅꯕ ꯂꯥꯛꯑꯅꯤ ꯂꯥꯛꯂꯒꯦꯗꯣ
3: ꯋꯥꯔꯤꯗꯨ ꯂꯤꯔꯗꯤ ꯑꯩꯒꯤ ꯑꯔꯥꯝ ꯈꯧꯔꯥꯡꯕꯁꯤ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ꯒꯗ꯭ꯔꯥ
2: ꯍꯥ ꯑꯩꯅ ꯉꯝꯕ ꯑꯣꯏꯔꯗꯤ ꯑꯩ ꯃꯇꯦꯡ ꯄꯥꯡꯒꯦꯕ
3: ꯂꯤꯔꯒꯦ ꯑꯗꯨꯗꯤ ꯃꯇꯝꯗꯣ ꯑꯩꯁꯨ ꯍꯧꯗꯣꯡ ꯃꯆꯥ ꯑꯣꯏꯔꯤ ꯂꯩꯀꯥꯏ ꯑꯁꯤꯒꯤ ꯏꯃꯨꯡ ꯑꯃꯗ ꯑꯩ ꯆꯥꯎꯕ ꯁꯔꯦꯞ ꯐꯥꯗꯨꯅ ꯍꯤꯡꯖꯔꯛꯏ ꯑꯄꯤꯛꯄ ꯋꯥꯈꯟꯅ ꯃꯥꯡ ꯊꯥꯗꯨꯅ ꯌꯨꯝꯂꯤꯡꯕ ꯏꯃꯨꯡ ꯑꯃꯒꯤ ꯋꯥꯔꯤꯅꯤ ꯏꯃꯨꯡꯗꯨꯗ ꯂꯝꯆꯠ ꯂꯨꯗꯕ ꯅꯨꯄꯥ ꯑꯃꯅ ꯂꯣꯅ ꯂꯣꯅ ꯑꯔꯥꯟꯕ ꯁꯥꯖꯠ ꯂꯤꯆꯠ ꯀꯌꯥ ꯆꯠꯂꯛꯄꯒꯤ ꯄꯥꯎꯅ ꯂꯩꯀꯥꯏꯗꯣ ꯄꯨꯝꯅꯤꯟ ꯅꯤꯟꯕ ꯍꯧꯔꯛꯂꯝꯃꯤ ꯑꯗꯨꯕꯨ ꯃꯁꯥꯗꯨꯒꯤ ꯂꯤꯆꯠ ꯁꯥꯖꯠ ꯑꯗꯨꯕꯨ ꯂꯣꯁꯤꯟ ꯈꯨꯝꯖꯤꯟꯗꯨꯅ ꯆꯨꯝꯃꯟ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ꯝꯃꯤ ꯏꯃꯨꯡ ꯑꯗꯨꯒꯤ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ꯃꯁꯥ ꯅꯤꯡꯉꯣꯜ ꯑꯃꯅ ꯑꯩꯒ ꯇꯨꯕꯣꯟꯕꯤ ꯀꯧꯕꯤ ꯍꯨꯏꯅꯥꯎ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ꯏꯃꯨꯡꯗꯨꯗ ꯂꯩꯔꯝꯃꯤ ꯑꯩꯈꯣꯏ ꯑꯅꯤ ꯍꯨꯏ ꯑꯃꯗꯤ ꯍꯧꯗꯣꯡꯒꯤ ꯈꯦꯠꯅꯕ ꯂꯩꯇꯅ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ꯆꯦꯟ ꯆꯣꯡꯗꯨꯅ ꯁꯥꯟꯅꯔꯝꯃꯤ ꯇꯨꯕꯣꯟꯕꯤ ꯌꯥꯝꯅ ꯁꯤꯡꯉꯤ ꯃꯤꯑꯣꯏꯕꯒꯤ ꯑꯔꯣꯟ ꯑꯊꯣꯛꯄꯅꯃꯛ ꯃꯅꯝ ꯅꯝꯅꯝꯗꯨꯅ ꯃꯥꯅ ꯂꯣꯏ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ꯂꯝꯆꯠ ꯂꯨꯗ꯭ꯔꯕ ꯅꯨꯄꯥꯗꯨꯅ ꯑꯔꯣꯟ ꯄꯣꯠꯁꯛ ꯑꯃꯈꯛ ꯂꯣꯠꯇꯨꯅ ꯊꯝꯕ ꯑꯗꯣ ꯃꯥꯅ ꯈꯪꯂꯝꯃꯤ ꯂꯩꯀꯥꯏꯒꯤ ꯋꯥꯊꯣꯛꯇꯨꯅ ꯁꯨꯝ ꯁꯨꯝ ꯆꯥꯎꯊꯣꯔꯛꯇꯨꯅ ꯏꯃꯨꯡꯗꯣ ꯅꯣꯡꯃꯇ ꯁꯥꯟꯇꯤ ꯑꯣꯏꯅ ꯂꯩꯕ ꯐꯪꯂꯛꯇꯦ ꯁꯦꯟꯖꯥꯎ ꯄꯥꯏꯕ ꯏꯃꯨꯡ ꯑꯣꯏꯕꯅ ꯋꯥꯊꯣꯛ ꯑꯗꯣ ꯂꯣꯁꯤꯟꯅꯅꯕ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ꯛꯏ ꯑꯗꯨꯕꯨ ꯑꯆꯨꯝꯕ ꯄꯥꯝꯕ ꯃꯤꯑꯣꯏ ꯆꯥ ꯀꯌꯥꯅ ꯑꯆꯨꯝꯕꯗ ꯐꯪꯅꯕꯒꯤꯗꯃꯛ ꯑꯉꯝꯕ ꯄꯥꯝꯕꯩ ꯀꯌꯥ ꯁꯤꯖꯤꯟꯅꯔꯛꯏ ꯏꯃꯨꯡꯗꯨꯒꯤ ꯂꯥꯟꯖꯦꯗꯔꯕꯤ ꯄꯨꯛꯆꯦꯜ ꯆꯥꯎꯕꯤ ꯅꯨꯄꯤ ꯑꯗꯣ ꯃꯤꯌꯥꯝꯗ ꯐꯥꯎꯕ ꯄꯨꯊꯣꯛꯂꯒ ꯂꯝꯆꯠ ꯂꯨꯗꯕ ꯅꯨꯄꯥ ꯑꯗꯨꯅ ꯂꯣꯁꯤꯟꯗꯨꯅ ꯊꯝꯂꯤꯕ ꯄꯣꯠꯁꯛ ꯑꯗꯣ ꯄꯨꯊꯣꯛꯎ ꯍꯥꯏꯗꯨꯅ ꯈꯣꯡꯒꯣꯏꯅꯈꯤ ꯇꯨꯕꯣꯟꯕꯤꯅ ꯅꯨꯄꯤ ꯑꯗꯨꯒꯤ ꯄꯨꯟꯁꯤꯕꯨ ꯀꯟꯅꯤꯡꯂꯨꯕꯗꯒꯤ ꯂꯣꯅ ꯊꯝꯂꯤꯕ ꯄꯣꯠꯁꯛ ꯑꯗꯣ ꯃꯤꯌꯥꯝꯗ ꯄꯨꯊꯣꯛꯇꯨꯅ ꯊꯥꯗꯔꯨꯔꯦ ꯑꯁꯨꯝ ꯇꯧꯅ ꯃꯩꯔꯤꯛ ꯄꯤꯗꯒꯤ ꯃꯌꯥꯎ ꯑꯣꯏꯗꯨꯅ ꯏꯃꯨꯡ ꯑꯗꯣ ꯇꯥꯡꯒꯣꯏ ꯇꯥꯅ ꯇꯨꯝꯅ ꯃꯩ ꯊꯥꯗꯣꯛꯄꯤꯈ꯭ꯔꯦ
2: ꯅꯈꯣꯏ ꯑꯅꯤꯗꯤ ꯀꯗꯥꯏꯗ ꯂꯣꯠꯇꯨꯅ ꯅꯥꯊꯩꯍꯧꯔꯤꯕ
3: ꯑꯩꯗꯤ

0: ꯆꯠꯈ꯭ꯔꯦ ꯃꯥꯏ ꯍꯧꯗꯣꯡꯆꯥꯗꯣ ꯃꯤ ꯑꯣꯏꯕꯁꯨ ꯌꯥꯔꯔꯣꯏꯗꯕ ꯍꯧꯗꯣꯡꯕꯨ ꯂꯨꯅ ꯇꯧꯔꯨꯕꯒꯤ ꯃꯍꯩꯅꯦ ꯑꯩꯅ ꯉꯁꯤ ꯐꯪꯂꯤꯕꯁꯦ ꯃꯤꯌꯥꯝ ꯃꯃꯥꯡꯗ ꯏꯀꯥꯏꯕꯁꯨ ꯅꯪꯕ ꯉꯁꯤꯗꯤꯅꯦ ꯑꯩ ꯊꯕꯛ ꯇꯧꯒꯤꯀꯣ ꯑꯩ ꯊꯕꯛ ꯇꯧꯒꯦ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ꯂꯩꯇꯦꯅꯦꯁꯦ ꯂꯩꯇꯦ ꯃꯕꯨꯛꯇꯣ ꯄꯦꯟꯅ ꯆꯥꯔꯕꯅꯤꯅ ꯂꯣꯠꯈ꯭ꯔꯕꯅꯦꯕ ꯂꯣꯠꯈ꯭ꯔꯕꯅꯦꯕ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ꯃꯤꯅꯨ
1: ꯑꯦ ꯑꯩꯈꯣꯏ ꯏꯃꯥꯁꯦ ꯉꯥ ꯃꯌꯥꯝ ꯑꯃ ꯆꯥꯈꯤꯕꯗꯨꯒꯤ ꯁꯥꯎꯕꯗꯣ ꯍꯧꯖꯤꯛ ꯐꯥꯎꯕ ꯐꯠꯇ꯭ꯔꯤ ꯃꯥꯜꯂꯦꯅꯦ ꯑꯩ ꯃꯥꯒꯤ ꯃꯅꯥꯛꯇꯒ ꯆꯪꯂꯨꯕ ꯌꯥꯗꯦ ꯆꯪꯕ ꯍꯦꯛ ꯆꯪꯂꯨꯔꯕ ꯑꯩꯉꯣꯟꯗ ꯁꯣꯏꯗꯅ ꯐꯨꯔꯛꯑꯗꯧꯅꯦꯁꯦ
0: ꯃꯁꯤ ꯄꯨꯝꯅꯃꯛꯁꯦ ꯑꯩ ꯏꯆꯥꯅꯨꯄꯥꯁꯤꯅꯅꯦ ꯂꯣꯏꯅ ꯊꯣꯛꯍꯟꯕ ꯉꯥꯛꯇꯅꯤ ꯃꯃꯥꯟ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ꯒꯦꯗꯤ ꯍꯥꯏꯗ꯭ꯔꯗꯅ ꯍꯧꯗꯣꯡꯒꯨꯝꯕꯒ ꯂꯣꯏꯅ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ꯕꯗꯒꯤ ꯉꯁꯤꯗꯤ ꯀꯔꯤ ꯁꯥꯔꯤꯁꯦ ꯂꯩꯇꯦꯅꯦꯁꯦ ꯂꯩꯇꯦꯕ
2: ꯌꯦꯡꯉꯨꯔꯤꯁꯦ ꯃꯥꯗ ꯆꯥꯅꯅ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ꯂꯩꯕꯤꯕ ꯆꯥꯄꯣꯠ

0: 噻，好多我们啥事呢啥呢那把你改呢，我说看鬼的呢他们里面噻，让托给的没事啊，这让托给了的那天呢好几波也闹我们啥事都不安稳的，我心我个孩子阿弟哎我搞不到对呢吧，
1: 哎大大那一个的嘛看鬼人把阿萨波都为了马林嘿，今阿松的安托领的是的阿萨波的噻，都没那老好给过哎
0: 哎呀，咱们可不动了那些，要么那些，哎，拍拍，妈的毛东西，哎呀，扛多扛的硬气的，赶紧过来，
1: 赶紧过来，厉害嘞！刚开始的生气了个，都没那啥头个，
0: 赶紧过来，慢点，慢点，都没那啥嘞，开始的，哎，让他趴着去，哎，趴着去，但是，刚到位，刚到位，那提棒都撒过的呢，哈，红个侬。看个多，梦的他们阿妹呀，怕我杀痛不得了，等他来改个烟了，我们杀个牙叔，弄个罗呢杀痛吧。阿杜个，哎不是一改不比吧，弄扛了不然弄，
2: 弄一把，扛了不然。哎不比个诺，
0: 不然不然是可的。
2: 哎不比个诺一把，
0: 我来考试的呢，哎好心了个，啊那不冷寒的很多。

0: 能。
1: 一不我
0: 没法到可能没来跟你还给。妈了个一个都难比到帮他把天气过。
1: 拉你拉你拉你那给爸爸说你说一点拉你。啊都跟你那给都难比不说一点提个你耶。啊都跟你妈说。咱给他外围这里把马步，所以咱的体不要紧。哎给，哎给，困起呢。想给他外围这里把马步。
0: 妈，
1: 哎呦，
0: 妈，可以有能力弄那个别的，突然别多。哎呦，你心冷个你过，妈的。我那样的给这么呢妈的你会不会可以拿出来的呢你会不会干嘛呢都不那是你妈那一块不告诉你那这个鬼妈哎妈不要不你妈妈
1: 爸爸拉个你都拿你跟爸妈那你的妈的老婆哦，要么熟悉嘞，能呢？可以么得啥子不的？伊妈的，可那样了个来个呢？伊妈给不我，伊妈阿西的，没会把伊亏个，来没那里把，比把他外班把会要动个，我西个他那他那不要得不买来还不是？伊妈阿西的坑嘞，哎个阿比多话看呢。哎那不是我一下子那一下我那看路吧用的来吧他外班不行不呢妈妈来的我不信你拧路吧哎呀我看谁阿兰我为什么来一下子阿叔我不落心路呢哎呀不是吧那你都难被不忙起那么好的来吗呢很多路吧呢
0: 你妈
1: Adubo, ay na hundog lupa mapamdo na sa lagay ang lupa dati. Mahak, ay buwaraw doon na isawat tadog doon na sa kramalik.

0: ꯍꯧꯖꯤꯛ ꯇꯥꯕꯤꯔꯤ ꯌꯥꯏꯐꯌꯨꯝꯕ ꯂꯤꯂꯥ ꯇꯨꯅꯥꯟꯕꯤ ꯂꯤꯂꯥ ꯑ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ꯇꯨꯅꯥꯟ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ꯏꯕꯝ ꯔꯣꯁꯅꯤ ꯀꯣꯔꯧ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ꯔꯣꯅꯥꯠ ꯊꯤꯌꯥꯝ ꯀꯣꯔꯧꯒꯤ ꯃꯃꯥ ꯂꯦꯝꯕꯤ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ꯊꯧꯗꯥꯝ ꯁꯨꯅꯤꯇꯤꯕꯂꯥ ꯗꯦꯕꯤ ꯍꯧꯗꯣꯡ ꯂꯥꯕ ꯄꯨꯛꯆꯥꯎꯒꯤ ꯁꯛꯇꯝꯗ ꯁꯛꯄ꯭ꯔꯝ ꯔꯃꯦꯁ ꯆꯟꯗ꯭ꯔ ꯂꯤꯂꯥ ꯏꯕ ꯃꯣꯍꯃꯗ ꯑꯕꯗꯨꯜ ꯃꯥꯂꯤꯛ ꯂꯤꯂꯥ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1: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ꯈꯨꯡꯒꯪꯒꯤ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ꯕ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ꯗ ꯉꯁꯤꯒꯤ ꯑꯣꯏꯅ ꯃꯣꯍꯃꯗ ꯑꯕꯗꯨꯜ ꯃꯥꯂꯤꯛꯅ ꯏꯕ ꯂꯤꯂꯥ ꯃꯆꯥ ꯇꯨꯅꯥꯟꯕꯤ ꯇꯥꯃꯤꯟꯅꯔꯤꯕꯨꯡꯉꯣ ꯂꯤꯂꯥ ꯑꯁꯤꯕꯨ ꯄꯨꯊꯣꯛꯄꯅ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ꯅꯤ ꯑꯗꯨꯒ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ꯔꯤꯕꯅ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ꯑꯗꯨꯗꯤ ꯉꯁꯤꯒꯤꯗꯤ ꯑꯩꯈꯣꯏꯒꯤ ꯊꯧꯔꯝꯒꯤ ꯃꯇꯝꯁꯨ ꯂꯣꯏꯔꯕꯅꯤꯅ ꯏꯆꯤꯜꯂꯨꯄꯥ ꯁ꯭ꯋꯥꯏꯗ ꯁꯨꯝ ꯍꯟꯅꯈ꯭ꯔꯁꯤꯕꯨꯡꯉꯣ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ꯏꯆꯤꯜꯂꯨꯄꯥ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2: ꯈꯨꯔꯨꯝꯖꯔꯤ

0: ꯃꯣꯏꯅ ꯋꯥꯔꯛ ꯄꯤꯕꯒꯤ ꯃꯍꯨꯠꯇ ꯍꯥꯏꯕꯗꯤ ꯐꯖꯅ ꯃꯣꯏꯅ ꯄꯥꯝꯃꯤꯕꯁꯤ ꯀꯔꯤ ꯑꯟꯗꯔꯁꯇꯦꯟ ꯇꯧꯕꯤꯕꯗꯨꯅꯦ ꯌꯥꯝꯅ ꯃꯔꯨ ꯑꯣꯏꯅ
1: ꯑꯞꯇꯔ ꯑꯣꯜ ꯑꯩꯈꯣꯏꯅ ꯄꯥꯝꯒꯦꯔ ꯄꯥꯝꯃꯣꯏꯔ ꯉꯁꯤꯒꯤ ꯑꯦꯗꯣꯂꯦꯁꯟ ꯑꯣꯏꯅ ꯂꯩꯔꯤꯕꯁꯤꯡꯁꯦ ꯑꯞꯇꯔ ꯑꯣꯜ ꯗꯦ ꯋꯤꯜ ꯕꯤ ꯗꯤ ꯃꯣꯏꯅ ꯃꯅꯤꯄꯨꯔꯁꯦ ꯖꯦꯅꯦꯔꯦꯁꯟꯁꯦ ꯃꯣꯏꯅ ꯄꯥꯏꯍꯧꯗꯣꯏ ꯅꯠꯇ꯭ꯔꯥ ꯍꯥꯏꯗꯤ ꯇꯨꯡꯒꯤ ꯌꯨꯝꯕꯤ ꯍꯥꯏꯕꯗꯨ ꯃꯣꯏ ꯑꯣꯏꯍꯧꯗꯣꯏꯅꯦꯕ ꯑꯗ ꯇꯨꯡꯒꯤ ꯌꯨꯝꯕꯤ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ꯅꯝꯗꯣꯏꯕ ꯋꯥꯈꯜꯁꯦ ꯉꯁꯥꯏꯒꯤ ꯚꯥꯏꯂꯦꯟ ꯑꯣꯏꯕ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ꯀꯣꯟꯐ꯭ꯂꯤꯛꯇꯤꯡ ꯑꯣ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ꯁꯤ ꯃꯌꯥꯝꯁꯤꯡꯁꯤꯁꯨ ꯀꯣꯟꯐ꯭ꯂꯤꯛ ꯍꯥꯏꯕꯁꯦ ꯏꯠꯁ ꯑ ꯄꯥꯔꯠ ꯑꯦꯟ ꯍꯣꯏ ꯊꯥꯗꯣꯛꯅꯕꯕꯨꯗꯤ ꯌꯥꯗꯦ ꯕꯠ ꯑꯩꯈꯣꯏꯒꯤ ꯌꯥꯝꯅ ꯍꯣꯂꯤꯁꯇꯤꯛ ꯑꯣꯏꯕ ꯑꯐꯕ ꯋꯥꯈꯜ ꯈꯟꯕ ꯄꯣꯖꯤꯇꯤꯞ ꯏꯅꯔꯖꯤ ꯂꯩꯕ ꯑꯗꯨꯒꯨꯝꯕ ꯁꯃꯥꯖ ꯑꯃ ꯁꯦꯝꯃꯝꯕꯗ ꯁꯤꯒꯤ ꯋꯥꯈꯜ ꯃꯌꯥꯝꯁꯦ ꯑꯩ ꯊꯝꯅꯤꯡꯉꯦꯕ
2: ꯌꯥꯝ ꯐꯖꯩ ꯏꯆꯦꯒꯤ ꯋꯥꯈꯜꯂꯣꯟꯁꯦ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ꯀꯛꯅꯕ ꯂꯩꯕꯅ ꯑꯩꯈꯣꯏꯒꯤ ꯇꯣꯄꯤꯛꯁꯦ ꯌꯥꯝꯅ ꯈꯟꯅꯕꯗ ꯌꯥꯝꯅ ꯂꯣꯏꯕ ꯅꯥꯔꯔꯣꯏꯗꯕ ꯇꯣꯄꯤꯛ ꯑꯃꯅꯦꯅ ꯈꯟꯖꯩ ꯑꯗꯨꯕꯨ ꯑꯔꯣꯏꯕꯗ ꯈꯪꯖꯅꯤꯡꯉꯤꯁꯦ ꯑꯩꯈꯣꯏ ꯁꯤꯒꯨꯝꯕ ꯏꯁꯨꯁ ꯃꯌꯥꯝꯁꯦ ꯂꯩꯔꯒꯁꯨ ꯃꯆꯥꯁꯤꯡꯁꯦ ꯑꯐꯕ ꯃꯥꯏꯀꯩꯗ ꯄꯨꯅꯕ ꯃꯄꯨꯡ ꯐꯥꯕ ꯃꯇꯤꯛ ꯆꯥꯕ ꯃꯆꯥ ꯑꯃꯁꯦ ꯃꯃꯥ ꯃꯄꯥ ꯈꯨꯗꯤꯡꯃꯛꯀꯤ ꯃꯪꯂꯥꯅ ꯃꯃꯝ ꯑꯣꯏꯗꯣꯔꯤꯕꯅꯦꯕ ꯑꯗꯨꯅ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ꯁꯤꯅ ꯃꯆꯥꯁꯤꯡꯁꯤꯕꯨ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ꯄꯨꯅ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ꯍꯥꯏꯅ ꯂꯣꯏꯅꯕꯤꯒꯅꯤ ꯍꯥꯏꯕꯁꯦ ꯏꯆꯦ ꯑꯅꯤꯃꯛꯇꯒꯤ ꯋꯥꯐꯝ ꯈꯖꯤꯛ ꯈꯖꯤꯛꯇꯪ ꯊꯝꯕꯤꯔꯝꯃꯨ
3: ꯏꯆꯦꯅ ꯑꯗꯨꯝ ꯍꯧꯕꯗꯒꯤ ꯃꯔꯛꯇ ꯍꯥꯏꯈ꯭ꯔꯦꯀꯣ ꯍꯥꯏꯗꯤ ꯐꯦꯃꯤꯂꯤ ꯍꯥꯏꯗꯤ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ꯇꯝ ꯑꯃ ꯀꯥꯏꯊꯣꯛꯄꯤꯕ ꯍꯥꯏꯁꯤ ꯌꯥꯝ ꯃꯔꯨꯑꯣꯏꯕ ꯄꯣꯠꯅꯤ ꯃꯇꯝ ꯑꯃ ꯀꯥꯏꯊꯣꯛꯏꯅ ꯃꯇꯝꯗꯨꯗꯪ ꯀꯥꯏꯊꯣꯛꯄꯤꯕ ꯅꯠꯇꯕ ꯑꯦ ꯉꯁꯤꯅ ꯀꯔꯤ ꯇꯧꯔꯦ ꯅꯪꯒꯤꯅ ꯀꯔꯤ ꯍꯥꯏꯗꯤ ꯏꯆꯥ ꯏꯃꯨꯡ ꯃꯅꯨꯡ ꯄꯨꯟꯅ ꯍꯥꯏꯕꯗꯤ ꯉꯍꯥꯛ ꯉꯁꯤꯒꯤ ꯋꯥꯔꯤꯗꯨꯃ ꯇꯥꯔꯒꯗꯤ ꯑꯍꯣꯡꯕ ꯌꯥꯎꯔꯤꯕ꯭ꯔꯥ ꯍꯥꯏꯕꯗꯣ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ꯅ ꯈꯪꯉꯒꯗꯤ ꯉꯁꯥꯏꯒꯤ ꯑꯦ ꯑꯗꯨꯗꯤ ꯀꯔꯤꯒꯤꯅ ꯃꯃꯥ ꯃꯄꯥꯗ ꯀ꯭ꯋꯦꯁꯟ ꯃꯥꯔꯛ ꯑꯃ ꯂꯩꯔꯛꯀꯅꯤꯕ ꯑꯩꯒꯤ ꯏꯆꯥꯁꯤꯅ ꯉꯁꯤ ꯍꯥꯏꯔꯤꯕꯁꯦ ꯍꯥꯏꯕꯗꯤ ꯋꯥꯈꯜ ꯈꯟꯊ ꯉꯍꯥꯛꯇꯪꯒꯤ ꯃꯇꯝꯗꯣ ꯀ꯭ꯋꯥꯂꯤꯇꯤ ꯇꯥꯏꯝ ꯑꯣꯏꯍꯟꯕꯤꯌꯣ ꯍꯥꯏꯕꯅꯦꯕ ꯑꯩꯈꯣꯏꯅ ꯍꯥꯏꯁꯦ ꯑꯗꯨ ꯇꯥꯔꯗꯤ ꯑꯉꯥꯡꯒꯤ ꯄꯨꯟꯁꯤꯁꯤꯗ ꯀꯔꯤ ꯊꯣꯛꯏ ꯀꯔꯤ ꯊꯣꯛꯇꯒꯦ ꯍꯥꯏꯁꯦ ꯅꯨꯡꯇꯤꯒꯤ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ꯖꯒꯦꯕ ꯑꯩ ꯏꯆꯥ ꯑꯄꯤꯛꯄ ꯂꯩꯀꯣ ꯆꯍꯤ ꯃꯔꯤ ꯃꯉꯥ ꯁ꯭ꯀꯨꯜꯗꯒꯤ ꯍꯜꯂꯛꯄ ꯅꯨꯡꯇꯤꯖꯥꯏꯒꯤꯀꯣ ꯅꯪ ꯉꯁꯤꯗꯤ ꯁ꯭ꯀꯨꯜꯗ ꯀꯩ ꯇꯧꯔꯤ ꯀꯩ ꯇꯧꯔꯤ ꯁꯦ ꯍꯞꯇꯥ ꯑꯃ ꯍꯪꯉꯦꯕ ꯃꯊꯪꯒꯤ ꯍꯞꯇꯥꯗꯗꯤ ꯃꯃꯥ ꯉꯁꯤ ꯁ꯭ꯀꯨꯜ ꯑꯩ ꯑꯗꯨ ꯇꯧꯔꯛꯏ ꯑꯗꯨꯅ ꯑꯗꯨ ꯍꯥꯏꯔꯛꯏ ꯑꯗꯨꯅ ꯑꯗꯨ ꯇꯧꯔꯛꯏ ꯍꯥꯏꯗꯤ ꯋꯥꯔꯤ ꯂꯤꯊꯣꯛꯄꯤꯕꯁꯦ ꯃꯥꯁꯨ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ꯇꯝꯕꯤꯒ꯭ꯔꯗꯤ ꯍꯌꯦꯡ ꯋꯥꯏ ꯕꯣꯛꯁꯨ ꯑꯗꯨꯝ ꯃꯥꯅ ꯋꯥꯔꯤꯗꯨ ꯂꯤꯔꯒꯗꯤ ꯃꯥꯒꯤ ꯀꯔꯥꯏꯋꯥꯏꯗ ꯆꯦꯟꯖ ꯂꯥꯛꯑꯦ ꯍꯥꯏꯁꯦ ꯃꯃꯥ ꯃꯄꯥꯅ ꯃꯣꯅꯤꯇꯔ ꯇꯧꯕꯗ ꯌꯥꯝ ꯂꯥꯏꯌꯦꯕ ꯑꯗꯨꯃ ꯂꯩꯔꯦꯀꯣ ꯑꯗ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ꯉꯥꯡꯁꯤꯅ ꯁ꯭ꯀꯨꯜꯗꯒꯤ ꯅꯣꯡꯈꯥꯗꯣ ꯂꯥꯛꯑꯀꯥꯟꯗ ꯑꯩ ꯉꯁꯤꯗꯤ ꯊꯋꯥ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ꯇꯦ ꯃꯃꯥ ꯍꯥꯏꯀꯥꯟꯗ ꯑꯩꯈꯣꯏꯗꯤ ꯌꯥꯝ ꯆꯤꯟ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ꯅꯤꯅ ꯍꯧꯖꯤꯛꯇꯤ ꯂꯣꯏꯅ ꯋꯥꯔꯀꯤꯡ ꯑꯣꯏꯕꯅꯤꯅ ꯑꯦ ꯅꯪ ꯋꯥꯔꯤꯗꯣ ꯀꯣꯟꯅ ꯁꯥꯟꯅꯁꯤ ꯍꯥꯏꯔꯒ ꯑꯉꯥꯡꯁꯤꯅ ꯍꯥꯏꯒꯦ ꯍꯦꯛ ꯍꯪꯒꯣꯏꯔꯒ ꯍꯪꯗꯣꯛꯑꯒ ꯑꯗꯨ ꯃꯇꯨꯡꯗꯗꯤ ꯃꯥꯒꯤ ꯏꯃꯣꯁꯅꯦꯜꯂꯤ ꯁꯠ ꯗꯥꯎꯟ ꯇꯧꯈꯤꯕ ꯀꯧꯋꯦꯕ ꯑꯉꯥꯡꯁꯦ ꯑꯌꯥ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ꯊꯪꯗ ꯃꯉꯣꯟꯗ ꯋꯥꯔꯤ ꯑꯃ ꯂꯤꯒꯦ ꯇꯧꯁꯤ ꯑꯩ ꯏꯃꯥꯒꯤꯗꯤ ꯏꯄꯥꯒꯤꯗꯤ ꯃꯇꯝ ꯂꯩꯇꯦ ꯑꯗꯨꯅ ꯑꯩꯅ ꯍꯥꯏꯁꯤ ꯃꯥꯅ ꯚꯥꯞ ꯇꯥꯕꯤ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ꯅ ꯉꯁꯤꯐꯥꯎ ꯊꯦꯡꯅꯖꯔꯛꯄ ꯑꯉꯥꯡꯁꯦ ꯑꯗꯨꯒꯨꯝꯕ ꯑꯌꯥꯝꯕꯅꯦꯕ ꯏꯃꯣꯁꯅꯦꯜꯂꯤ ꯁꯠ ꯗꯥꯎꯟ ꯑꯩꯒꯤ ꯏꯃꯥ ꯏꯄꯥꯅ ꯃꯣꯏ ꯃꯔꯥꯡꯗ ꯑꯩꯒꯤ ꯃꯇꯝ ꯁꯨꯛꯂꯩ ꯂꯩꯇꯦ ꯑꯩꯅ ꯍꯥꯏꯕꯁꯦ ꯇꯥꯕꯤꯅꯕ ꯃꯇꯝ ꯁꯨꯛꯂꯩ ꯂꯩꯇꯦ ꯍꯥꯏꯕ ꯑꯉꯥꯡꯁꯤꯅ ꯍꯥꯏꯗꯤ ꯃꯦꯖꯣꯔꯤꯇꯤ 95%ꯃꯨꯛꯇꯤ ꯑꯉꯥꯡꯁꯤ ꯑꯣꯏꯌꯦꯕ ꯀꯩꯒꯤꯅꯥꯏꯅ ꯃꯃꯥ ꯃꯄꯥꯁꯤ ꯂꯣꯏ ꯆꯤꯟꯕꯣꯏꯕꯅꯦ ꯃꯃꯥ ꯃꯄꯥꯒꯤ ꯏꯟꯇꯦꯟꯁꯟꯗꯗꯤ ꯑꯩꯈꯣꯏ ꯚꯥꯞ ꯇꯥꯖꯩꯀꯣ ꯆꯤꯟꯕꯅꯅꯤ ꯃꯃꯥ ꯃꯄꯥꯅ ꯂꯥꯜꯂꯦ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ꯅꯠꯆꯗꯦ ꯕꯠ ꯉꯁꯥꯏꯒꯤ ꯍꯥꯏꯐꯦꯠꯇꯪ ꯅꯤꯡꯁꯤꯡꯉꯒ ꯀꯔꯤꯅꯣꯅ ꯉꯁꯥꯏ ꯍꯥꯏꯒꯦ ꯍꯥꯏꯕꯗꯣ ꯅꯠꯇ꯭ꯔꯒꯗꯤ ꯑꯉꯥꯡꯁꯤꯒ ꯃꯃꯥ ꯃꯄꯥꯁꯤꯒ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ꯂꯥꯞꯊꯣꯛꯅꯔꯒ ꯃꯥꯒꯤ ꯄꯨꯟꯁꯤꯒꯤ ꯃꯔꯨꯑꯣꯏꯕ ꯇꯥꯡꯀꯛꯇ ꯂꯤꯗꯗꯅ ꯑꯉꯥꯡꯁꯤ ꯋꯥꯔꯒ ꯂꯩꯕ ꯑꯉꯥꯡꯅ ꯄꯤꯛꯊꯜꯂꯦ ꯍꯥꯏ ꯇꯥꯔꯦꯀꯣ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 ꯁꯤꯃ ꯂꯩꯔꯦ ꯑꯗꯨꯒ ꯇꯧꯃꯤꯟꯅꯕ ꯌꯥꯕ ꯑꯦꯛꯇꯤꯚꯤꯇꯤ ꯁꯝꯅ ꯍꯥꯏ ꯍꯞꯇꯥ ꯑꯃꯗ ꯅꯣꯡꯃꯥꯏ ꯆꯤꯡꯒꯨꯝꯕꯁꯤ ꯁꯨꯇꯤ ꯄꯨꯟꯅ ꯐꯪꯕꯅꯦ ꯑꯦ ꯉꯁꯤꯗꯤ ꯑꯩꯈꯣꯏ ꯑꯗꯨꯗ ꯀꯣꯏꯔꯨꯁꯤꯅ ꯌꯥꯝ ꯀꯣꯏꯕꯗꯨꯗ ꯌꯥꯝꯅ ꯃꯤꯅꯗꯤ ꯂꯛꯖꯔꯤ ꯂꯥꯏꯐ ꯁ꯭ꯇꯥꯏꯜ ꯀꯥꯏꯅ ꯍꯥꯏꯗꯤ ꯌꯥꯝ ꯀꯣꯏꯕ ꯆꯠꯄ ꯍꯥꯏꯅ ꯁꯥꯕ ꯀꯣꯏꯕ ꯆꯠꯄ ꯍꯥꯏꯅ ꯍꯥꯏꯀꯣ ꯑꯁꯤꯁꯤꯅ ꯀꯔꯤ ꯀꯥꯟꯅꯒꯦ ꯍꯥꯏꯗꯤ ꯉꯁꯥꯏꯒꯤ ꯑꯩꯒꯤ ꯐꯦꯃꯤꯂꯤꯁꯤꯅ ꯑꯩꯒꯤ ꯏꯃꯥ ꯏꯄꯥꯁꯤꯅ ꯑꯩꯒꯤꯗꯃꯛꯇ ꯃꯇꯝ ꯀꯥꯏꯊꯣꯛꯄꯤꯔꯤ ꯍꯥꯏꯕꯒꯤ ꯑꯉꯥꯡꯁꯤꯗ ꯄꯣꯖꯤꯇꯤꯞ ꯉꯁꯥꯏ ꯏꯆꯦ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ꯗꯤ ꯄꯣꯖꯤꯇꯤꯞ ꯍꯥꯏꯕ ꯄꯣꯠꯁꯦ ꯈꯔ ꯎꯍꯟꯗ꯭ꯔꯦꯕ ꯑꯩꯈꯣꯏꯁꯤꯅ ꯉꯁꯥꯏꯒꯤ ꯅꯦꯒꯦꯇꯤꯞ ꯅꯦꯒꯦꯇꯤꯞꯁꯤꯗ ꯐꯣꯀꯁ ꯑꯗꯨꯝ ꯇꯧꯔꯒ ꯅꯪ ꯂꯥꯏꯔꯤꯛ ꯄꯥꯗꯕ ꯅꯪ ꯑꯗꯨ ꯇꯧꯗꯕ ꯑꯩꯅ ꯍꯥꯏꯒꯤꯕ ꯏꯟꯗꯕ ꯑꯗꯨꯗꯇꯪ ꯐꯣꯀꯁ ꯇꯧꯋꯦꯕ ꯑꯉꯥꯡꯁꯤꯅ ꯅꯣꯡ ꯐꯥꯗꯣꯛꯁꯨ ꯁ꯭ꯀꯨꯜꯗꯒꯤ ꯃꯥꯒꯤ ꯑꯦꯛꯁꯔꯁꯥꯏꯁ ꯕꯨꯛꯇ ꯚꯦꯔꯤ ꯒꯨꯗ ꯀꯥꯏ ꯊꯥꯔꯛꯄꯁꯦ ꯎꯕꯗ ꯑꯦ ꯅꯪ ꯏꯆꯥꯗꯤ ꯉꯁꯤ ꯃꯔꯝ ꯑꯣꯏ ꯁꯤꯗꯪ ꯑꯦꯄ꯭ꯔꯤꯁꯤꯌꯦꯠ ꯇꯧꯕꯤꯕ ꯑꯦꯟꯀꯔꯦꯖ ꯇꯧꯕꯤꯕ ꯃꯣꯇꯤꯚꯦꯠ ꯇꯧꯕꯤꯕ ꯃꯃꯥ ꯃꯄꯥꯁꯦ ꯍꯥꯏꯕꯗꯤ ꯃꯁꯤꯡ ꯊꯤꯕꯗ ꯌꯥꯝꯗ꯭ꯔꯦ ꯑꯗꯣ ꯁꯤ ꯍꯥꯏꯔꯦ ꯅꯈꯣꯏ ꯅꯤꯡꯍꯟꯅꯕꯗꯤ ꯇꯧꯒꯨꯝꯁꯤ ꯀꯩꯅꯣ ꯍꯥꯏꯗ ꯍꯧꯖꯤꯛꯀꯤ ꯃꯣꯗꯔꯟ ꯄꯦꯔꯦꯟꯁ ꯑꯩ ꯈꯪꯗꯦ ꯑꯩꯒꯤ ꯖꯦꯅꯦꯔꯦꯁꯟꯒꯤ ꯄꯦꯔꯦꯟꯁꯁꯤꯡꯁꯦ ꯌꯥꯝꯅ ꯏꯟꯚꯣꯜꯚ ꯑꯣꯏꯕ ꯑꯦꯛꯇꯤꯚꯂꯤ ꯏꯟꯚꯣꯜꯚ ꯃꯃꯥꯗ ꯅꯠꯇꯕ ꯃꯄꯥꯁꯨ ꯃꯃꯥꯁꯨ ꯏꯚꯟ ꯍꯧꯖꯤꯛꯇꯤ ꯃꯕꯣꯛ ꯃꯙꯧꯁꯤꯁꯨ ꯂꯣꯏꯅ ꯏꯟꯚꯣꯜꯚ ꯇꯧꯔꯒ ꯍꯧꯖꯤꯛꯀꯤ ꯑꯅꯧꯕ ꯑꯉꯥꯡꯁꯤꯡꯁꯦ ꯁꯦ ꯌꯥꯝꯅ ꯑꯐꯕ ꯈꯨꯠꯇꯕꯨꯗꯤ ꯂꯩ ꯑꯗꯨꯕꯨ ꯅꯦꯒ꯭ꯂꯦꯛꯇꯦꯗ ꯑꯣꯏꯕ ꯑꯉꯥꯡ ꯃꯌꯥꯝ ꯑꯃꯁꯨ ꯂꯩ ꯃꯣꯏꯒꯤ ꯈꯜꯂꯒꯅꯤꯀꯣ ꯑꯩꯅ ꯍꯥꯏꯖꯔꯤꯁꯦ ꯍꯥꯏꯕꯗꯤ ꯃꯦꯖꯣꯔꯤꯇꯤꯒꯤ ꯋꯥꯔꯤꯗꯗꯤ ꯊꯥꯏꯅꯗꯤ ꯑꯉꯥꯡ ꯌꯣꯛꯄꯁꯦ ꯃꯃꯥꯅꯗꯪ ꯌꯣꯛꯑꯦ ꯍꯥꯏꯕꯗꯤ ꯅꯤꯡꯊꯥ ꯍꯧꯕꯗꯒꯤ ꯍꯧꯔꯒ ꯑꯦ ꯑꯗꯨꯗꯤ ꯅꯨꯄꯥꯒꯤ ꯊꯕꯛ ꯅꯠꯇꯦꯅ ꯏꯃꯥ ꯏꯄꯥꯅ ꯂꯤꯕ ꯋꯥꯔꯤ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ꯔꯛꯈꯤꯀꯣ ꯍꯧꯖꯤꯛꯇꯤ ꯃꯄꯥꯅ

ꯄꯨꯟꯁꯤ ꯀꯌꯥꯅ ꯊꯋꯥꯏ ꯑꯃꯃꯝ ꯀꯣꯜꯂꯗꯨꯅ ꯂꯝꯖꯦꯜ ꯇꯥꯟꯅꯔꯤ, ꯑꯉꯝ ꯑꯉꯝꯕ ꯄꯥꯡꯒꯜ ꯊꯧꯅꯥ ꯄꯨꯊꯣꯛꯅꯩ, ꯈꯣꯡꯐꯝ ꯁꯣꯏꯗꯨꯅ ꯇꯨꯁꯤꯟꯈꯤꯕꯁꯨ ꯀꯌꯥ ꯀꯌꯥꯅꯤ, ꯅꯟꯁꯤꯟꯈꯤꯕꯁꯨ ꯀꯌꯥ ꯀꯌꯥꯅꯤ. ꯂꯝꯖꯦꯜ ꯊꯣꯏꯅꯤꯡꯕꯅ ꯉꯥꯎꯔꯕꯁꯤꯡ, ꯑꯁꯝꯕ ꯂꯝꯕꯤ ꯊꯤꯔꯤꯕꯁꯤꯡꯁꯨ ꯀꯌꯥ ꯀꯌꯥꯅꯤ. ꯀꯅꯥꯅ ꯃꯁꯥ ꯄꯥꯏꯗꯨꯅ ꯄꯥꯏꯅꯤꯡꯂꯤ ꯎꯆꯦꯛꯀꯨꯝꯅ, ꯀꯅꯥ ꯑꯃꯅ ꯏꯔꯣꯜ ꯅꯨꯡꯗ ꯃꯅꯤꯡ ꯇꯝꯅꯤꯡꯂꯤ ꯂꯦꯝꯂꯩ ꯉꯥꯒꯨꯝ ꯃꯤꯄꯥꯏꯕ ꯂꯩꯇꯅ, ꯀꯅꯥ ꯑꯃꯅ ꯁ꯭ꯋꯥꯏ ꯁ꯭ꯋꯥꯏ ꯃꯥꯡꯅꯤꯡꯂꯤ ꯃꯤꯇ꯭ꯔꯪ ꯖꯥꯗꯨ ꯍꯩꯕ ꯀꯅꯥꯒꯨꯝ. ꯂꯣꯏꯕ ꯅꯥꯏꯕ ꯏꯆꯦꯜꯁꯤꯒꯤ ꯏꯔꯣꯜ ꯅꯨꯡ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ꯡꯂꯛꯂꯤ ꯄꯨꯟꯁꯤꯒꯤ ꯁꯛꯂꯣꯟꯗꯤ. ꯇꯔꯨ ꯇꯔꯨꯔꯝꯕ ꯄꯨꯟꯁꯤꯒꯤ ꯃꯆꯨꯁꯨ ꯁꯤꯊꯔꯛꯂꯤ ꯑꯍꯣꯏꯅꯗꯨꯝ ꯇꯥꯏꯐꯦꯠ ꯇꯥꯔꯗꯨꯅ.

ꯑꯍꯧ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ꯑꯅꯤꯒꯤ ꯄꯜꯅ ꯋꯥꯡꯅ ꯈꯥꯒꯠꯇꯨꯅ ꯀꯩꯁꯨꯝ ꯁꯪꯒꯨꯝ ꯊꯝꯂꯤꯕ ꯄꯨꯟꯁꯤ ꯀꯅꯥꯅ ꯅꯥꯟꯊꯣꯛꯇꯨꯅ ꯆꯦꯟꯈꯤꯒꯅꯤ ꯇꯥꯟꯅꯕ ꯐꯪꯂꯔꯣꯏꯗꯕ ꯃꯃꯤꯡ ꯊꯣꯟꯗ꯭ꯔꯤꯕ ꯂꯝꯗꯝꯗꯨꯗ ꯄꯨꯟꯁꯤ ꯀꯌꯥ ꯅꯥꯍꯩꯔꯛꯂꯤ ꯆꯩꯅꯥ ꯆꯩꯊꯦꯡꯅ ꯅꯝꯕꯣ ꯄꯣꯔꯕꯁꯤꯡ ꯆꯥꯛꯅꯤꯕꯁꯤꯡ ꯆꯥꯛꯈꯥꯎꯒꯤꯗꯃꯛ ꯋꯥꯈꯤꯗ꯭ꯔꯦ ꯑꯍꯣꯏꯅꯗꯨꯝ ꯊꯋꯥꯏ ꯑꯣꯏꯅ ꯅꯤꯔꯛꯂꯤ ꯍꯤꯡꯍꯟꯕꯤꯌꯨ ꯍꯤꯡꯍꯟꯕꯤꯌꯨ ꯍꯥꯏꯅ ꯇꯦꯡꯊꯥ ꯇꯦꯡꯊꯥꯅ ꯅꯤꯔꯛꯂꯤ ꯊꯋꯥꯏꯇꯕꯨ ꯁꯣꯔꯥꯔꯦꯟꯁꯨ ꯃꯔꯣꯜ ꯂꯣꯜꯂꯛꯂꯦ ꯑꯀꯤꯕꯒꯤ ꯁꯛꯂꯣꯟ ꯂꯧꯔꯛꯂꯦ ꯒ꯭ꯔꯍꯁꯤꯡꯁꯨ ꯍꯦꯟꯅ ꯍꯦꯟꯅ ꯂꯥꯞꯊꯣꯛꯅꯤꯡꯂꯤ ꯃꯥꯂꯦꯝꯗꯒꯤ ꯑꯌꯨꯛ ꯌꯦꯟꯗꯥ ꯑꯉꯟꯕꯗ ꯆꯦꯛꯂꯥꯁꯤꯡ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ꯛꯅꯤꯡꯗ꯭ꯔꯦ ꯀ꯭ꯋꯥꯛꯀꯤ ꯂꯟꯕꯥꯎꯁꯨ ꯂꯥꯛꯈꯤꯗ꯭ꯔꯦ ꯇꯥꯟꯊꯥ ꯀꯥꯏꯔꯕ ꯅꯣꯡꯂꯤꯛꯁꯤꯡ ꯇꯥꯟꯊꯥ ꯀꯥꯏꯔꯕ ꯅꯣꯡꯂꯤꯛꯁꯤꯡ ꯅꯣꯡꯂꯩꯂꯛꯀꯤ ꯑꯀꯪꯕ ꯎꯅꯥꯁꯤꯡ ꯂꯩꯀꯪꯂꯥꯒꯤ ꯀꯦꯝꯂꯕ ꯂꯩꯉꯣꯏꯒꯤ ꯎꯐꯨꯜ ꯀꯌꯥꯟ ꯁꯤꯟꯅꯗꯨꯅ ꯄ꯭ꯔꯂꯣꯏ ꯑꯣꯏꯅ ꯈꯣꯡꯖꯦꯜ ꯌꯥꯡꯅ ꯍꯨꯝꯂꯛꯂꯤ ꯃꯌꯥꯅ ꯀꯨꯞꯁꯤꯟꯈ꯭ꯔꯕ ꯇꯥꯏꯕꯪꯄꯥꯜꯁꯤꯗ ꯀꯗꯥꯏꯗ ꯐꯪꯒꯅꯤ ꯁꯦꯡꯂꯕ ꯄꯨꯟꯁꯤ ꯅꯪꯒꯤ ꯋꯥꯍꯟꯊꯣ ꯆꯍꯤꯅ ꯎꯔꯤ ꯑꯣꯏꯅ ꯌꯦꯠꯁꯤꯜꯂꯛꯂꯤꯕ ꯄꯨꯟꯁꯤ ꯇꯂꯥ ꯄꯥꯃꯦꯜꯁꯤꯅ ꯂꯩꯃꯥꯏꯊꯛꯇ ꯇꯨꯈꯤꯕꯅ ꯍꯥꯜꯂꯗ꯭ꯔꯥ ꯂꯣꯏꯕ ꯅꯥꯏꯕ ꯏꯆꯦꯜꯁꯤꯒꯤ ꯏꯔꯣꯜꯅꯨꯡꯗ ꯂꯦꯞꯄ ꯂꯩꯇꯅ ꯍꯣꯡꯂꯛꯂꯤ ꯄꯨꯟꯁꯤꯒꯤ ꯁꯛꯂꯣꯟꯗꯤ ꯇꯔꯨ ꯇꯔꯨꯔꯝꯕ ꯄꯨꯟꯁꯤꯒꯤ ꯃꯆꯨꯁꯨ ꯁꯤꯊꯔꯛꯂꯤ ꯑꯍꯣꯏꯅ ꯑꯗꯨꯝ ꯇꯥꯏꯐꯦꯠ ꯇꯥꯔꯗꯨꯅ